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4: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0: 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0: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0: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0: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0: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0: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4: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4: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3: 美丰农业。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0: FM 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小麦怕倒伏
2: 用直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直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这样几个环节，首先呢我们会给大家传递一下天气信息，同时呢我们进行的是三下进行时这个单元，之后还有我们的专家热线，在专家热线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到我们的专家老师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技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在前面一个小时呢我们会连线到全椒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常永才老师，一起分享一下水稻的优质高产栽培的管理技术。另外呢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蔬菜瓜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以及夏季的瓜菜育苗等等一些内容，大家呢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专家老师呢也会和您一起就您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呢沟通。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同样可以留言互动，会把您的一些问题呢转达给我们的专家老师们。好，接下来时间呢就跟随我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会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先来看看降水的情况啊，未来三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到了18号到21号的时候，我省北部晴雨相见，南部有持续性较强的降水过程，其中呢像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到了20到21号左右，那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是降水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气温啊，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呢普遍超过了32度，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低于32度的。今天6月1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天气信息呢就先给大家传递到这里了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带您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三下进行时。
3: 麦浪翻滚迎丰收，
4: 三下农忙正当时，
3: 三下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4: 解读农事要点，
3: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2: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三下进行时啊。在6月初呢，灵璧县的黄湾镇金色麦田一片繁忙，收割机也是来回穿梭，农户们趁着连日晴好天气呢，也是在这个抢收小麦方面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抢抓晴好窗口期，于天赛跑保丰收，安徽气象部门服务夏粮生产方面的一个内容。那其实在麦夏时节最怕这个连续的阴雨天气了，在这个5月24号到26号的时候，安徽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可以说是给夏收工作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安徽气象部门呢也是坚持靠前服务，关口前移，在这个22号提前就联合了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发布了农业气象的一个风险的预警，第一时间的指导各地开展田间清沟沥水防灾护苗。夏收成败关键在天，决胜在抢。那么在经过持续的 努力，也是气象部门精准锁定了5月29号到6月2号的全省晴好一个窗口期，并且呢，也是明确提示了沿淮淮北小麦主产区要做好农机调度，抓好晴好天气来抢收成熟的冬小麦，要做好晾晒、烘干、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所以在5月29号的时候，安徽小麦主产区迎来一个大面积的收获，三下麦收攻坚战全面提速。作为全省冬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阜阳市呢在抢抓晴好天气呢，也是推进了连片收割，同时针对前期的一个降雨导致的低洼的一个泥泞的问题，也是根据气象商情的分析结论，指导农机为收割机加装履带装置，有效的解决了机具陷车、铲场难题，保障田间作业高效运转。在蚌埠故镇，气象部门更是盯紧了干热风、连续降雨等风险节点，每天呢也是滚动发布午收预报，通过微信群啊、乡镇信息源等渠道推送了预警信息与农事建议，也是提醒农户们，错峰作业防霉变倒伏。再来看看亳州利鑫，依托了一加 N 的微信群联动模式，将一条条气象预报转化为农户抢收抢晒的行动指南。再来看滁州明光，它推动气象、农业、农村保险三方协同，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勘察伤情、作物成熟度以及接收条件，科学的划分了收割时序，优化了农机调配，同步呢落实了政策性的农业保险，从防灾减损、风险兜底双向发力，全方位的保障了农户的收益。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看到截至到6月8号的时候，安徽省的4300多万亩的小麦收获基本完成，其中像安徽在5月29号到6月5号的8天内抢收小麦3630万亩。夏收期间呢，气象农业两部门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联合开展专家接地气的专项行动，对接了乡镇的抢收专班、农机服务点，点对点提供了天气跟进服务，直面农户收割、晾晒、储粮难题，现场答疑解惑，指导科学农事，全程保障基层的下收高效推进，以正确的政绩观守护江淮大地的一个丰收的底色。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啊，其实在夏至以后呢，也是这个水稻插秧的一个黄金的关键期，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金寨去看一看啊。金寨县的青山镇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紧扣时令节点，细化的工作举措，统筹推进了水稻的两种优选，机插机械的插秧的等等这些工作啊。为了抓实抓细粮食生产工作，青山镇呢严格落实粮食安全的党政同责，坚持了择粮择粮、应进应进种的一个原则，提前谋划部署下收下种各项工作，细化了各村耕地种植任务，压实田间生产责任，坚决也要稳定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全力守护好群众的米袋子。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针对农户分散育秧、育苗质量参差不齐、人工插秧效率偏低等痛点，他们大力推广科学化、规模化、集约化育秧模式，依托了镇内的农事服务中心，开展了集中规模化的育秧，累计集中育秧300亩，培育出长势均匀、抗病性强的优质育秧，并且呢还免费向农户提供秧苗，切实解决群众的育秧难、育弱

0: 遭殃的一个难题。那么青山镇农户农业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各镇的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的全覆盖的农村指导，面对面为农户讲解基差的密度调控、秧苗管护、水肥管理、病虫害预防等等一些关键的种植技术，现场的纠正不规范的栽种方式，手把手传授了科学田间管理技术，同时呢也是通过线下宣讲的方式普及基差秧的优势、粮食种植补贴等惠民政策来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此外呢，他们还紧盯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特点，做好一些气象预警啊、农资保障、防灾减灾等工作，全方位的保障水稻栽插的质量和苗期长势。那么在下一步吗，青山镇也将持续盯紧粮食生产的关键节点，稳步推进后续的田间管护、病虫害的常态防控等工作，细化农业服务举措，抓实生产各个环节，来全力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以扎实有力的举措筑粮粮食的安全底线。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三峡进行时的一个内容啊。那么在结束完我们的三峡进行时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预告了，我们在前面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全椒县的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的主任常永才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水稻的优质高产的栽培管理技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啊。常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张主任，今天呢很高兴我们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方面的一个话题啊。那常主任，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内容，好不好？
2: 好的。
0: 嗯，
2: 我是全椒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这个一些这个试验示范农技推广工作。
0: 嗯。那常主任，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聊聊像全椒本地的一个情况，好不好？水稻的一个情况。
2: 嗯，好的。
0: 嗯，您先给大家做个介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2: 好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中午好。下面我把我们全椒县的水稻种植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嗯，
2: 我们全椒县呢处在这个江淮之间，这个常年水稻种植面积大概在80万亩左右。这个从这个茬口上面来讲，有控茶田、油菜田、小麦田和这个稻虾田，这个四个茬口。这个目前的种植呢，这个已经大概达到了60多万亩，这个进度达到80%左右。现在呢，进入这个中旬，也是我们管理的关键时期。
0: 嗯，现在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关键时期了，是吧？
2: 这个上面重点介绍一下这个管理的核心。
0: 嗯，
2: 这个我们分这个茬口来讲，这个一个呢，这个就是对于已经这个栽插的，比如讲是这个五月这个移栽的这个控茬田，这个水稻正式进入这个分裂盛期，我们这个时候的管理呢，要针对这个品种，这个以及这个田间长势，要做好这个，一个是这个病虫害的防治，主要呢这个现在的虫害啊是这个一代爱花敏，也就是我们当地说的这个钻心虫，要进行这个田间进行这个查虫查卵块，以及我们这个枯窍请发生的情况来对症这个打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早栽的这个控茬田。
0: 嗯，
2: 第二块呢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油菜茬口，油菜茬口呢现在基本上也移栽了结束，或者叫播种结束，这个呢有关键的呢也是看这个叫病虫害发生情况，你主要的目前的主要这个病虫害呢主要是这个一代爱花敏和这个稻蓟马，因为在苗期啊这个水稻长得很嫩绿，容易这个造成这个虫害，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稻蓟马 我们要早上到田。

0: 里面去，用手接着露水在上面摸一下，就是感一下，如果手上面有那个隐隐的小的虫子，黑色的，这个就是蓟马，或者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苗子在田里面，这个出现了这个卷叶现象，或者就是那种杆菌的现象，可能是这个蓟马危害，就要及时进行防治。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讲的这块，主要的是针对目前这个稻场，这个麦场，这个水稻正在进行这个移栽期，那么呢，我们就要这个做好这个秧田啊，这个管理呢，我们就要做好这个带药、带肥下田，就是我们特别对我们这些这个鸡插秧的这个苗床，要做到带药、带肥下田，也就是在我们起秧之前1到2天，要做好这个带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和这个一些这个送价肥，来这个做好这个带药、带肥下田。这样呢，就是增加你这个秧苗啊到田里面的成活，这个繁青快，然后呢，减少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次数。就这么多，
1: 好的，那其实像这个水稻，如果要有它的优质高产栽培的话，很多也不能说很多吧，可能有个别的农户朋友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哎，那我就要追求这个苗多、肥多、水多。那其实像他们这样说的话，我们首先聊一聊这个苗是不是越多产量就越高呢？
0: 这个不是这个样子的。作为我们要求呢，我们是要求这个栽足基本苗，因为从我们栽培理论上来讲，现在我们讲是春耕日，这个夏耕时，现在已经这个立过夏了，对吧？这个时间在我们栽插的时间非常紧，如果再不栽插呢，后期就是如果一旦到6月20号以后，就谷物夏至以后，我们讲呢，这对于一些正常的水稻来讲，这个栽插这个期就是偏迟了。所以呢，我们要求一定是栽插、栽足基本苗，但是这个栽足基本苗呢，我们要根据这个品种来决定。你比如讲，现在有的品种它的分裂力很强，有的分裂力中等，或者如果我们是常规梗稻的话，这个我们要根据这个品种啊来决定我们这个栽插的基本苗。一般来讲，我们这个熏稻这个栽插呢，在1.5万穴左右，这个基本苗达到5万。如果是常规梗稻的话，我们这个栽插的呢，要栽到1.8万穴，这个基本，这个基本苗要达到7万，所以呢，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栽插的越多越好，如果栽多的话呢，虽然对目前来讲，对后期这个有效税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如果你后期如果你是大肥大水的话，它的会超过了这个考田不及时的话，它这个群体过大，会这个造成这个病虫害加重。或者后期会造成倒伏等等，
1: 会导致这个群体结构失衡，抗逆性也会下降，对不对？也不可能有这个高产的，这个水稻，对吧？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个别农户朋友们他们在这个水稻优质高产栽培的核心当中呢产生的一个误区啊。那这样子，因为这两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天气可能要迎来这个大雨天气了。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呢，您再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们现阶段的管理的一个核心的重点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怎样去把控对于这个水稻各方面的一些保证它促分裂又不容易闷根烂根呢，这些要点也跟大家聊聊好不好？
0: 好的，下面呢，我就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水稻的这个水浆管理。这个针对刚才你说的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有大雨，这个或者连续的淋雨天气，那我们在水稻的这个管理上面啊，我们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来确定我们这个水浆管理，还要根据这个水稻的生育期来确定这个水浆管理。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水稻啊，在这个田里面的这个长势、生育期，如果我们这个水稻在这个刚刚栽插，那么呢，我们就要求呢是勤水。一般水在移栽的时候呢，基插秧我讲的是基插秧，一般呢在2公分的水就行了。这个栽插入以后呢，要保持勤水。我们这个勤水呢，主要是促进这个水稻这个活科。如果一旦栽上就断水的话，对这个水稻这个活科缓苗会有影响，所以呢，一定要有勤水这个栽秧。然后栽入秧以后，一定要保持这个勤水，来让它活科。 这个是这个晴水。如果我们遇到这个天气是大雨，那么呢，我们就要是这个我们这边讲的这个农民说的这个土话，就是保持这个停水贫水区，那就是我给他一个这个贫水的一个水线，就是2公分吧，然后你无论下多大的雨，它能够及时排掉，不会造成这个阴阴这个阴水阴阳的这个现象。然后对于我刚才讲的这个早期的已经处于这个分裂盛期的，那么呢可以这个排干水，让它干干湿湿，这样呢以既促进这个分裂啊，这个也不会造成这个深水闷根。这个如果还有这个早的，在6月底可能就要进行这个进入幼穗分化和拔节，那么呢就要这个干干湿湿之后呢，可能就要进入这个考停阶段。还有我们根据这个苗子的数量，如果我们该它的这个学术达上要求，每一学如果我们到题里面去看，如果有10个以上的这个分裂或者叫这个进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呢就是排干水，让它干干湿湿干湿交替，直到考停啊。
1: 就是您刚才介绍这一块，您在实际看到农民朋友他们在操作过程当中，哪个是最容易忽略的这个地方，或者容易错的这个地方呢？
0: 就是在目前来讲，这个天气还没有下雨，就是这个停在停目前停水比较紧张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农户呢，他这个比较爱惜水，那么停里面呢就容易灌深水，那么我们讲呢，这个时候呢是停的是不能灌深水的。因为灌深水它会影响这个水稻的分裂，而且这个对于这个灌深水啊，这个一个影响分裂，还有呢就是这个根系影响这个水稻的根系生长，这个生长的不旺。
1: 就分裂期咱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几厘米的这个浅水比较好。
0: 分裂期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浅水，我们有一句话叫浅水待秧，趁水活枯，勤水勤灌促分裂。那我们就是要它我们就是讲这个勤水不干的情况下，我们后面就不要上水，就是保持一层薄水，哎，就可以了，
1: 薄薄的一层啊。
0: 对，
1: 那基本上是1到3厘米左右差不多啊。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你也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咱们可能要根据不同的品种，然后呢有不同的这个相应的管理一些措施，对不对？那有一些农户朋友呢，他可能会把这个品种呢缩小它的这个株行距，然后追求这个插秧密度的最大化，这样一个做法，有没有是不是有利于这个水稻的这个生长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啊。它这个株行距，
0: 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你这个密度啊，一定要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这个你看分裂强的，你可以在，就是按照我们讲的这个行株距啊，现在我们这个插秧的基啊，有30厘米的行距，有25厘米的行距。就是如果这个品种分裂率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讲一般呢，我们要在读这个基本苗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30厘米乘以这个16厘米，或者是这个在分裂带不行的话，我们要插到这个12、14厘米都是可以的，因为保证这个基本苗啊必须要达到这个5万左右，这样呢这个在这个分裂上面它就能够达到我们后期这个有效岁数。但是如果你要超了，特别是这一些杂交稻，如果你我们讲的是这个比如说是30乘以这个16吧，如果你插的这个基本苗的粒数如果再多，你插到这个3粒或者以上，那么你这个基本苗多了，这个栽后啊，它很快就得到我们这个这个有效岁的这个基本苗的要求，那么你就要提前进入这个考停阶段。如果你不进入提前进入考停阶段，不控制这个分裂的话，那这个田间它育碧通风透光条件差，容易生病生虫，所以这个水浆管理还是比较重要的。
1: 那随着这个温度渐渐升高，温度升高了，水稻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怎样去应对呢？
0: 在目前来讲，是这个温度升高对我们这个水稻来讲生长是有利的，因为这个我们水稻它这一分钟要达到一定的气温， 他才能够这个符合他的要求。所以这个目前这个高温啊，对于我们全家来讲，这个应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它是对水稻生长是有利的。
1: 嗯，
0: 这个
1: 全家的影响不大。
0: 对于这个栽秧的田啊，刚栽插的田，如果是高温的情况下，一定要田里面要有浅水层。如果没有浅水层的话，这个水稻它这个根还有的还没有扎下去，还没有产生新根，那么你可能对这个吸水可能还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块呢就不能断水。嗯
1: 嗯，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施肥方面的一个内容好不好？
0: 嗯嗯，
1: 施肥这一块的话，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的呢？
0: 这个水稻的施肥啊，
1: 嗯。
0: 我们这块呢，我们跟我们的农民的朋友们说的呢，我们施肥无论是水稻也好还是其他的作物也好，我们的原则是看天看地看庄稼。就是看天什么情况呢，我们施肥的时候啊要看天气变化。如果你有大暴雨，我们这个施肥啊就可以缓一下。如果你在暴雨来的时候你再把肥料撒下去了，那么我们这个水多了我们就要排水，那么我们这个肥料呢可能会造成流失。所以一个这个呢是看天气情况来决定施肥。第二个呢是看这个地，那么要根据我们这个耕地的这个肥力水平，这个土壤的性质，就来决定这个施肥量。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这个是这个田，如果这个不保肥的情况下，那么呢我们施肥的呢叫这个分次多次的施，就是少次多餐，然后呢这个才能够满足这个水稻的生长需要。还有呢我们是正常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如果是保肥保水比条件比较好的，我们可以采取这个一次性施肥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呢这个看天看地看庄稼。看庄稼呢就是我们看这个主要还是在水稻上面来讲，还是看这个水稻的生育期。我们一个施肥，我们分这个基肥，然后是分裂肥，然后是碎肥，这主要是这三大块。还有呢我们要配合施用一些这个微量元素肥料，来增加这个水稻的这个品质啊，这个抗性啊等等。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些这个施肥的原则啊。
1: 嗯，好，那我们就施肥的原则我们先说到这儿，然后我们后半小时呢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施肥的量啊，还有包括您刚才也说了不能忽视像这个磷钾肥还有一些中微量的元素，对不对？像这块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使用量嘛，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再和大家聊好不好？因为广告时间要到了，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好，一会儿再见。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请我们的来自于全椒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常永才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也可以参与进来，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会及时的和我们的专家老师们进行互动交流。好了，这里就稍微休息一会儿啊，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畅聊农技方面的一些内容，一会儿再回来。
2: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3: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4: 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5: 请问谁是O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6: 护士，我是。
7: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8: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4: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2: 好声音中国梦。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6: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方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得试一试。
4: 植得是什么？
9: 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9: 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11: 北京时间12:00。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11: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到的是全椒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常永才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水稻方面的一个话题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把常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常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好的，我们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前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正好聊到了有关于这个水稻的施肥管理方面的一个话题啊，就说到了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这块呢，应该重视施肥方面的哪些问题，包括不能忽略这个磷钾肥啊、中微量元素等等一些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就这一块，我们再和大家来补充说一说，好不好？
3: 嗯，好的。
2: 嗯。关于这块的使用量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呢？
3: 使用量这块，我们这样同样也是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根据我们这个勤块它的供肥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勤块的肥色，如果这个勤块它这个供肥能力不足，或者我们就说的色品，那我们就适当的多施，或者是要一些这个要配方施肥，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叫插土配方施肥嘛，就是根据这个土壤我们景色的情况缺什么施什么。还有呢，我们这个根据啊这个作物的长势，如果我们看这个水稻的一生中啊，就比如像我们水稻一生中它有一个三喝三黄的这个阶段，你看它这个在这个每一个生育期的过程中啊，如果明显缺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个速效肥。如果这一切生长正常的情况下，那我们按照这个水稻栽培上面来讲，我们水稻的肥料是分为基肥、分裂肥和这个穗肥，按照这个比例来这个实施。但是在这个施肥量呢，我们讲一般的产

0: 产量要根据这个产量，还有根据这个产量来这个确定这个施肥量，就是在供肥水平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产量水平在700公斤的时候，我们要求达到这个产量的时候，我们说呢，这个用氮的这个用量啊，一般是每亩斤，在我们全椒应该是在12到10纯氮啊，我们讲的是纯氮，就是比如说我们尿素的氮的含量是46%，那么我们这个纯氮呢，要求就是讲这个700公斤的一这个产量，那么呢，这个纯氮使用量就是12到14公斤。如果要是梗到的话，那么你可以再适当的增加一点。这个产量水平如果是在600到700公斤的时候，我们这个纯氮用量呢是11至13公斤每亩。如果产量水平在500到600公斤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纯氮量是9到11公斤每亩。这个磷呢，我们这个使用氮量呢，在700公斤的时候呢，我们要求每亩呢是4到6公斤每亩。钾肥呢，这个就是氧化钾的纯量使用量呢是5到7公斤每亩。我们讲的这个是纯啊，这纯含量不是这个复合肥的使用量，也不是尿素的使用量。所以呢，这个如果产量水平再低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再减少一点。在这个比例上面呢，我们一般呢这个磷钾肥一般是作为基肥来施用的，包括这个锌肥还有这个硅肥，一般是作为这个基肥这个施下去的，还有这个有机肥也是作为这个基肥施用的。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施肥的比例上面呢，我们一般这个氮肥比例啊有40%左右作为这个基肥，20%到30%呢作为这个分裂肥，还有20%到30%呢作为这个废肥施用。如果我们现在推广的是这个环控施肥啊，这个那么呢，我们这个可以，你根据这个肥料的性质，可以这个不追施这个分裂肥，就是作为在后期啊，在这个碎肥的时候，这个进行追施一些这个碎肥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施肥啊，这个量要根据我们这个产量，还要根据这个土壤这个提供这个肥力水平来决定我们这个施肥量，一般是这样子的。
1: 好，那今天呢都已经是6月15号了，可以说是6月中旬了啊。你看，像咱们合肥地区，水稻都已经处于这个分裂盛期或者孕穗期了。我不知道全椒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现在是不是一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呢？
0: 我们全椒县啊，这个水稻现在呢，我刚才前面就讲了，这个对于这个控场和菜场的这个水稻是应该在这个分裂盛期。还没有进入这个幼穗分化和这个孕穗期。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还有呢，这个一些这个麦茬稻还正在这个移栽阶段，还有呢，这个虾平稻还没有进入这个移栽阶段。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块的这个病虫防治啊，关键时期我们还是防治两个，一个是这个一代爱化敏这个钻心虫，
1: 嗯，
0: 一个呢是这个报灰虱，就是这个。从这个小麦田啊，这个小麦收割以后，它会侵入到我们这个水稻田的危害。
1: 嗯。
0: 那么这就是这个报灰虱，这两个主要，还有一个呢就是稻苣螨，主要是这三个虫害。
1: 嗯。
0: 那么这个病害呢，主要在这个我们苗期啊，这个在苗床里面有一些这个沥出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求我们这个在这个水稻浸种的时候都用月季浸种了。现在目前反应还没有这个。看到哪个地方有这个苗期病害这个发生了。
1: 我们前面呢也是跟大家提了啊，关于这几个病虫害，那我们接下来就重点来说一说关于这些病虫害我们怎么去科学的用药和进行一个防控，好不好？
0: 这个安全用药，我们讲这个我们首先啊，这个第一个呢，我们是现在这个安全用药这一块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内容，主要这个哪几个方面呢？我用药要对这个庄稼要安全，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不能用的这个过量，这个对我们庄稼造成药害。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在这个作业的人在操作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个不能产生这个给人为的造成这个中毒事件，这个是安全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对我们这个作物来讲，我们要控制这个药的这个用量，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上限和下限。这个用药的这个安全啊，这个对于这个杀虫剂来讲，我们可以用到这个上限，就是讲你比如说这个药的说明书上面用的这个比如说10到20毫升，那么我们在杀虫剂上面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在这个虫害比较重的情况下

0: 们可以用到这个上信，但是要对足水量。如果要是这个除草剂的时候，那么我们建议你是用下信，这个用上信的时候呢，会对我们这个庄稼也会造成这个药害，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安全用药。还有呢，我们要这个用药的时候啊，这个在这个使用这个器具配药的时候，我们这个药的这个桶就是容器，我们叫配药水的这个大桶，一定要清洗干净。我们在这个防病治虫的时候，一定防止我们这个容器啊，以前是这个在打除草剂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这个飞鼠啊，他对这方面不了解，会直接用打过除草剂的这个药桶，他不清洗就直接用来配药，那么打到我们这个庄稼上面呢，就会造成这个药害。那你这个安全用药这个方面啊，一定要注意。还有这个要针对这个防治对象来使用这个药剂啊，这个一定要看好这个说明书啊。
1: 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药来进行这个使用吗？
0: 这个药这个使用就太多了，这个就不好讲了。你比如说你这个我就是现在讲嘛，我们这个水稻目前用的这个除草剂，
1: 嗯，
0: 它也有很多种，这个有苗基的，有封闭的，有浸液处理的，还有这个所以呢，这个你一定要选对药剂。
1: 嗯，
0: 还有在这个我们这个水稻这个生育期，你比如说这个芽形除草剂和这个浸液除草剂，它这个使用的就有区别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我们在这里呢，刚才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个病虫害防控的这一块，也是给大家做了一定的提醒。那大家也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啊。最近呢，我们这个也会有这个暴雨啊、大风天气。那遇到像这样一个天气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这个水稻苗呢？像这一块的话，你也给我们来，大家提一点点的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对于这个大雨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水稻苗这一块呢，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呢，我们保持这个田间啊，这个平水渠就可以了。这个只要下雨，水能够正常排掉就可以了，水不淹江心了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一些这个低洼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容易产生内涝的，比如说24小时得到了这个暴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它我们这个田间这个沟渠啊，或者就是说我们这些渠道，这不是说我们的田了田块了，是我们这一片田这个渠道这个排水渠，这个雨下的比较急或者是大暴雨，我们这个水啊，这个在这个短时间内排不掉，那么呢，它会产生短时间的内涝。那么我们这块怎么搞呢？那我们就是那一个，我们要这个在这个暴雨来临之前啊，我们要对这个沟渠要进行清理，保持这个通畅。如果一旦这个暴雨来了以后，这个造成这个短时间的内涝，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水稻淹水的这个时间。一个我们是及时排涝。然后排过以后呢，我们要针对这个秧苗啊造成的这个在这个水淹的时间长短，要采取一些措施，里边我们可以追施一些这个速效肥啊，打一些还可以打一些这个药蜜肥啊，同时我们要进行这个病害的防治。我们讲这个病害啊，水稻的病害是以预防为主，就是在这个水退过以后啊，及时的进行这方面的管理。一个是呢，施一些速效肥、药蜜肥。来，或者呢，再加一些这个杀菌剂，防治水稻的一些这个稻瘟病啊、这个白叶蹴啊、蚊子病啊等等。
1: 现在虾稻工作模式也是各个地方比较新兴的一种稻田种养复合生态的一种模式啊。全椒这块怎么样？
0: 我们全椒县的目前这个稻虾连作，这个是36.5万亩，这个还是面积比较大的，在安徽省这个排第二。我们这个稻虾呢，后面呢都接着呢种一季水稻，这个主要的模式嘛，就是有这个人工栽插的，有机插的，还有这个就是这几种模式啊。
1: 模式也是多种，就是看怎样去适合更好的去一个科学的管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这个稻虾的田的管理呢，这块呢就是有别于我们这个。 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水稻生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田里面是稻下凝作，它里面还有一些夏苗要下一季要来这个作为这个夏苗的，这个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栽培管理上面，这个与我们这个其他的不是稻下型的这个水稻栽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一个呢，这个在这个施肥上面，我们稻下型的这个非常的肥，因为一个有这个这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虾田啊，这个养虾的啊，它是要从春天开始，它是要喂饲料的，然后这个虾子吃过这个饲料以后，它会产生粪便，在这个田里面，它就是可以肥我们的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田是非常肥的。那么在施肥上面呢，我们就减少化肥的使用量。目前呢，据我们了解，我们这个稻虾田的这个水稻的肥料啊，施肥量只有我们这个正常这个施肥量的50%左右。这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量也很少。一般我们这个夏天啊，一般很少使用这个除草剂和这个杀虫剂，因为这块如果你这个用了这个除草剂和杀虫剂，对我们这个虾子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虾这个稻虾田里面还有大多数的田块，它是作为这个苗种，下一年还要继续这个养虾子的，所以呢这块这个化这个农药除草剂和这个杀菌剂杀虫剂用的量也是很少的。这个要具体啊，这个要根据这个田里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个使用量。
1: 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除草这一块好不好？
0: 啊，好了。
1: 这块有哪些要点要提醒大家的呢？
0: 这块稻虾田嘛，这个很少，我刚才说了很少用这个除草剂。那么如果你要是讲这个我们大田，那么除草呢，现在这个根据啊这个你这个栽培方式，我们来确定这个除草剂的这个使用方法。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全家印这个水稻的种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这个直播，一种是这个移栽。那么这个移栽和直播啊，这个除草剂的使用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讲的是这个叫一封二杀，就是呢第一次我们通过了这个叫在这个一封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个直播前或者是这个移栽前，我们进行这个土壤封闭，这叫一封。然后二杀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水稻播种过以后，这个出苗以后，或者在这个水稻啊移栽以后，这个杂草这个已经出苗子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进行这个继叶除草，那我们就是叫艾杀，就是这个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除草。
1: 嗯，这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些误区在里面啊？
0: 这个误区呢，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我认为啊，这个就是他们用的除草剂啊，一个可能是量大，因为这个现在随着这个植物道啊，这个长期的使用这个除草剂，这个有一些这个杂草啊对这个除草剂已经产生了这个抗性，所以呢这个用量一个是大，还有这个田间啊这个杂草的这个种类也是现在这个因为这个也比较多，有的是这个我们讲单子叶杂草，还有这个阔叶杂草，它这个数量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有的农户在这个使用这个除草剂的时候啊，它配的药可能就会多，甚至有多的可能配到三四种这个除草剂一次性使用，我们讲这个呢量呢可能会大了一点。
1: 如果前期这个封闭效果做得不好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封闭不好的话，我们就是进行这个二次防治，就是艾杀。这个第二次呢，那就是在这个水稻这个2到4个月的时候，艾草大概这个一般杂草这个2到5个月的时候，一般我们就是选用一些这个这个继叶处理剂进行这个，或者是复肥剂来对这个进行这个这个防除。但是呢一定要备足水分，就是现在这个有的是这个叫无人机飞伐嘛，这个用的水量可能不足，一定要备足这个水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除草剂啊，刚才讲的有的地区有的这个草啊已经对这个除草剂产生抗性，所以我们在这个使用的除草剂的时候呢要轮换使用。
1: 任总

0: 比较小，这个抽到这用户量了，还有一个水浆，这个水深了，把浆芯子淹掉了，这几种情况下都会对我们这个水稻造成伤害。我们说是要三分毒嘛，对吧？
1: 嗯，
0: 因为如果在使用过程中不注意的话，对我们也对水稻是有一定影响的。嗯，
1: 那我们尽量就是要控制这个量，还是怎么做？
0: 一个要看我们这个看好这个发明书，就是这个除草剂上面说的，如果说这个小苗秧品，这个小苗慎用的情况下，你就尽量用这个用少用或者不用，因为你它这个你这个苗你掌握不住，比如说你这个在三叶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小苗，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你这个慎用，我们就要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除草剂的时候啊，就要慎重一点，因为防止产生这个要害。
1: 还有这个，我们在打这个除草剂的时候，我们要进一下处理的时候，这个尽量这个水不能淹到这个稻芯子，秧芯子如果淹到秧芯子的话，也会抑制我们水稻的分裂，对水稻的生长也有影响，啊。
0: 嗯。
1: 还有我们在使用这个除草剂的时候啊，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它对有一些对这个水稻，你看那个水稻的品种之间对这个除草剂的敏感性也是不一样的，一定也要注意这块。嗯。
0: 我们再聊聊这个水稻倒伏好不好？
1: 可以。像这块有哪些要提示大家的？
0: 水稻的倒伏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个，病虫害造成的倒伏，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造成的倒伏。我们要在这个，在这个预防这个倒伏方面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呢。一个呢我们要选这个抗倒的品种，我们说品种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要选抗倒的品种。 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晋升栽培，就是吧？我们要把这个品种这个栽培管理上面，让它这个晋升栽培，让它长得很劲壮，然后提高它的抗倒能力。那么在这个栽培上面，怎样来使它这个长得很劲壮呢？一个呢，我们就要控制这个氮肥的使用量。你如果你氮肥使多了，它疯长，这个就会倒伏。一个呢，还有你这个氮肥施多了，它这个无效分裂多。 它会感病感虫，那么特别是蚊枯病，如果蚊枯病重的情况下，也会造成倒伏啊。这个还有呢，我们这个在施肥方面要控制这个施肥的使用量和这个使用时期。如果你这个施肥使用的早了，水稻还没有拔节的时候，你就施下去了，那么呢会造成我们这个水稻的第一结晶和第二结晶啊，它固长，也会造成倒伏啊。这个还有这个量。 我们说一定要控制这个氮肥的使用量，你这个氮肥使用量如果多了，它就会产生病害，特别是这个蚊枯病重了以后，它会造成倒伏，这是一个我们讲的这个病虫。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一个虫害，你比如去年9月份水稻造成这个倒伏，主要是这个艾化米造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水稻这个曝口期一定要加强这个病虫害的防治。 控制这个，这个艾的艾化米，或者再迟一点呢，这个，三代艾化米这个防治，就是不让让它钻到芯子里面，把我们的下面结晶咬断掉了，那肯定会倒伏。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和这个，水稻啊，这个还有刚才讲的这个禽械，一个是不能关深水，你关深水，这个水稻就会这个生病，生病它也会倒伏。还有这个无效分裂多了，我们通风透光条件差。
1: 这个也是造成这个生病，造成倒伏的原因啊，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嗯，好，那这样，张老师，我们节目呢也是在慢慢接近尾声啊。那我们利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有哪些我们重点要拎出来的，还有就是有哪些提示性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好不好？就不仅仅可能是全疆，还包括咱们整安徽省的这块，像水稻的这个管理，好不好？
0: 这个水稻的管理啊，这个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可以从几个方面。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农业的这个八字训法，是1958年，这个毛泽东主席在这个深入调研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农业这个八字训法，是哪八个字呢？是土肥。 水、种、密、保、管、工，这八个字啊， 概括了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增效。

0: 每一个环节。那么呢，一个是土，前面我们这里讲到了，我们这个土壤，我们要这个一个啊，我们一个要做到这个，现在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个随着我们这个化肥使用量，这个长期的使用化肥，那么会造成这个土壤胆结啊，这个酸化等等一些这个现象。那么呢，我们呢这块呢就要做到这个深耕，或者呢我们就要做到这个用地与养地结合来改良土壤，对吧？第二个呢，这是一个土，第二个是肥。那么我们这个肥呢，我们就合理施肥。刚才前面也讲了，这个水稻的一生中啊，我们这个三次这个肥料一定要这个你科学施肥，特别要做到这个插土配方施肥，就是缺什么补什么。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推广这个真实有机肥和这个环控施肥，包括这个地插秧上面的这个差生施肥啊，这个技术啊都可以提高我们化肥的利用率，减少化肥使用量。第三一块呢，这个是水。那我们这个呢，就是在水稻的一生中啊，我们讲水是水稻的蜜，也是水稻的病。如果你在这个水浆管理上面不科学不合理，那么我们对我们的水稻生产也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这块呢，这个在水浆管理上面一定要做到这个勤水再压啊，这个菜水活枯，我们这个叫勤水勤灌促分裂，要干干实实的，不能长期的灌深水啊，你水再紧张你不能灌深水啊，这个一定要这个保持后期啊，这个水稻抽穗扬花期呢一定要保持亭亭有水，叫干湿交替活水到老。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种，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还要这个选择这个优良的品种，叫高产优质品种，抗老的品种，抗病的品种，这样呢在我们这个生产中啊，这个会减少我们一些这个后期的这个管理，这个减少我们管理。还有一个蜜呢，就我们合理蜜值，就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栽插密度啊，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个合理的这个基本苗，然后才能达到我们后期的这个有效岁数。最后一个保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一块我们就是这个植保，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庄稼的生育期、病虫害发生的这个时间来确定我们防治的时机和用药，一定要做到这个植物保护这一块一定要这个到位。如果你这个管理的这个病虫害防治不及时啊，会造成这个病虫害这个损失，这是没办法弥补的。这个管嘛，就是管勤勤管理，也做好这个我们这个计划管理。
1: 嗯
0: 啊，这个最后一个工嘛，我们就是工具，我们这个推广这个其他秧这一块，这个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啊。
1: 好的，好，张老师，今天辛苦您了，和大家聊这么多。那我们随着这个尾声到来，这里也向您表示感谢，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和您一起再交流，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这块呢，只是提供大家参考，这个大家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应用啊。这个因为各个地方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一定要据实，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使用啊。
1: 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更多的就是一些建议和意见，对不对？
0: 对，建议啊，
1: 好，
0: 仅供参考啊。
1: 好，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会。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提醒大家稍事休息会儿，不要走开。在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连线我们的下一位嘉宾老师，我们的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蔬菜瓜果病虫害方面的一个内容啊。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抖音你也可以继续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好了，那在后半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相约，一会儿见。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小麦怕倒伏，
3: 用值得。

0: 玉米怕倒伏，
1: 用植德；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2: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国书家电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蔬菜瓜果病虫绿色防控技术，以及这个夏季瓜菜的育苗注意事项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把石老师电话给接进来。石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石老师，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啊。石老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些细节，好不好？因为我也只是把这个大提纲跟大家说了一下。
5: 好的，今天马上就要入夏了，这几天的温度比较高。那我们面临夏天的一个蔬菜瓜果，我们怎么去管理呢？我们首先就谈一下这绿色防控。那我们首先就是重点讲一下这个农业防治和物理防治的一些方法。以及后面呢，第二部分呢是夏季育苗注意事项。首先这个主任，我们想谈一谈这个农业防治。
4: 好的。
5: 我们依靠这个栽培管理啊，田间环境的优化，我们从源头可以减少病虫激素，这是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成本最低，而且这个对我们的绿色瓜果的种植是非常有益的。它包括土壤处理、插口的管理以及水肥管理和清洁田园。首先我们重点谈一下高温闷盆。那么这是夏季盆式啊打盆土壤消杀的核心措施。也我们正常情况是七八月份，那么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利用这个空档期，比如说有的西瓜早春西瓜结束了。早春的豆角结束了，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就可以进行高温闷盆。那具体的措施和方法，我们想先谈一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闷盆的时候采取干闷和湿闷组合的这种模式进行闷盆。什么是干闷呢？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下，我们第一步要前期的准备工作，我们首先要彻底清除大盆内的上茬作物的残体、病株以及老叶杂草，就全部清理出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深根土壤，基本上我们控制在25厘米到30厘米，打破土壤的板结层。这是第二步，我们第三步可以辅助撒一些生石灰或者生物菌剂秸秆稻壳，这样可以提升消杀与改良土壤的一些效果。我们不使用化学农药进行闷盆。那么首先我们第一步叫干闷，就是整完地后我们不需要浇水，一定要记住不要浇水，保持土壤干燥，封闭大盆的所有封口，然后压膜绳要压紧，完全密封，这是一种方法。同时也可以把大盆薄膜去除过之后，我们用非常干净的没有烂的盆膜，至少是40以上的，我们全铺到我们盆内的土壤上面，一定要记住不能用烂薄膜。这种方法草莓盆 每个人种草莓的这个草莓盆用的方法是比较多的，这是第二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整个园区周年薄膜不拆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封口关闭进行闷盆。那么我们呢，环境呢，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时候夏季大盆内的表面温度啊，就是大盆内土壤的表面温度可以达到55度到65度。那么土壤10厘米深的这个土壤呢，它的温度啊，它可以超过50度。那么干闷的核心的作用就是高温烤杀表面杂草种子、地表虫卵、浅层真菌病害，快速降低盆内以及表层土壤病虫积锁，同时烘干植株的残体，加速腐解。特别是我刚才讲的秸秆、稻壳，这样的时候它就是可以加速它的活化程度。有的种植物喜欢撒一些鸡粪或者是顶肥，那就可以在干闷的时候我们放进去，撒到土壤，就是在结合整地的时候撒到盆内，这样的话它可以有效的去促进它的发酵，让发酵的更均匀。干闷的关键要点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要全程不要进水，不要结膜，而且它的时间呢，干闷的时间一定是10天，连续晴天10天。如果中间有阴雨天气，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延长几天。这是我们的干闷。第二阶段呢，我们就是湿闷。那么我们湿闷是怎么处理呢？干闷结束过之后，那么我们要进行湿闷。湿闷的第一步要整个的盆内要大水漫灌，浇足浇透，让30厘米的根座层的土壤完全饱和，它的状态呢成一个泥泞状，水能渗透到这个土壤的深层。那么接下来，那么补完水后，我们这时候可以再次把盆内完全密闭，严禁通风结膜。这个时候的持续时间呢要15天。这个湿闷15天，它可以深度消杀，也是我们闷盆的核心环节。它可以杀灭根腐病、荆棘腐病以及根结线虫等土传病虫害。湿闷呢，它的关键要点，我们一定是水量必须充足，你不能只浇了一部分，或者是有的土壤还是干的，我们一定不仅要浇透表层水，深层水也要浇透，线虫和深层病菌，如果你浇不透，它杀不死，或者是不能完全杀死。第二点，要全程密闭，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全程密闭。如果盆内就刚才我讲的有秸秆有有机肥，那么闷盆可以加速其腐熟，同时能够很好的改良土壤。那么这个闷盆结束后，我们要做的需要什么？湿闷15天以后，我们要完成这个步骤，就是我们要记住，要先开小风通风2到3天，再逐步开大风口，彻底让盆内的热气、湿气与有害气体排出去。同时，我们闷盆之后，我们一定要5天以后才可以定植，一定不能这边闷盆了之后结束过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定植，这样不行。不仅土壤中有毒有害气体没有排出，盆内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灼伤，对叶片的灼伤，幼苗叶片的灼伤。所以我们在讲这个闷盆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结合干湿闷盆的同时，我们要做好这个土壤改良，这也是很重要。因为纯干闷盆它仅杀表层病害或者是虫害，对深层次的线虫以及土传病害效果很差，所以我们在闷盆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干湿结合。我们第二点呢，就是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要想病害少的话，我们作物一定要做到什么轮作、间作，也就是说瓜类、全果类、叶菜类这三种不同的属科作物轮作，避免同类作物连作它的病害，比如说哈密瓜，比如说黄瓜、西瓜，它都会有连作障碍。同时呢，盆内间我们做去芽驱虫的我们要有利于植株的什么它的病害的减少。就是如果我们种同一种病害同一种作物，它的病害可能会严重一点，它的虫害可能基数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插口安排上一定要进行轮作或者是间作。第三点呢，我们讲这个我们在田间管理的时候或者是在选种的时候，一定要选抗病的、抗虫的、易耐热的品种。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秋园作物，夏季育苗的时候，秋园作物一定要做到这几点，选种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几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去定植，尽量吸植，因为夏季高温高湿如果密植的话，那么它病害比较严重，因为盆内的通风透光效率比较差，所以我们夏季高温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定要适当吸植，保证盆内通风透光，这样能够降低田间的什么湿度。比如说黄瓜里面可以减少双霉病、搅拌病的，以及烂枯病的发生几率。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种植打岔的时候，这点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定是我们一定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无效的侧枝其实打过岔之后，有了一部分种植户，他打岔过之后，打岔的侧枝、侧芽没有及时清除仍然留在盆内这种作业习惯是不好。我们要随时打岔，随时打岔结束过，随时把这个残枝或者侧枝清除到盆外。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的病害就会少一点，虫害也会少一点。那么第四点，我们在农业纺织上面要讲一下这个水位的科学管理。特别是夏季的时候，我们选用滴灌、微喷灌，我们一定要避免大水漫灌。特别是瓜果类作物或者是全果类作物，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定不能大水漫灌。滴灌是最有效的降低盆内湿度的一些方法，它能够有效预防真菌和细菌病害。其次呢，我们要控氮肥、砷、磷钾肥，要及时补充中微量元素，钙、镁、硼、锌、铁，要避免植株突长，提高作物的自身抗病、抗虫能力。同时，我们在浇水的时候，要避免高温时段正午浇水，我们选择早晨或者是傍晚低温时段进行浇水作业，这一点也是很重要。我们第二大点呢，讲那个物理防治，就是我们夏天怎么能够不用农药，我们进行物理防治。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害虫它的趋光、趋色、趋味以隔离等物理特性进行阻隔、诱杀病虫害，可以达到乌农残、绿色安全。这是我们设施所在夏季。

北的主要的防治手段，也是我们社区农业就是绿色食品生产的最有效的一个保障。首先我们谈一下这个阻断类的物理防治。首先我们首选的就是防虫网。那么防虫网我们选用的规格，夏季我们选用的是60亩到80亩。我们曾经在有的老园区看到的仍然有农夫还使用40亩到60亩的防虫网。在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建议使用60亩到80亩呢？60亩和80亩它的密度稍微比较密一点，对通风效果可能会差一点，但是它对防治夏季的白粉虱是特别特别有效的。我们也做了实验，60亩的防虫网和80亩的防虫网在防治白粉虱的时候，那么80亩的是非常好的，60亩的它有的白粉虱它的体态有小的，它就可以穿过防虫网进入盆内。所以我们要在整个大盆只要有风口的地方，或者是门天窗的地方，我们一定要上60亩到80亩的防虫网。我们首选是80亩的。如果有的朋友讲，他说我是60亩的也可以，但是它防治效果稍微差一点。它的作用主要是阻断蓟螨、烟粉虱，我们也叫白粉虱、蚜虫、瓜蒿米、介壳虫跟外界害虫进入盆内。同时它可以，我们可以适度遮阳，防雨水冲刷，这就是防虫网的一些作用。有的是防虫网它放在天窗上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遮阳效果，但效果比较弱。在安置防虫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网体一定要是压实。我们今天到哈密瓜产区，我们就看了一个种植户，他上了防虫网，他的防虫网是从盆内上的，他也有卡槽，但是他的卡槽在盆外。就是我们当时就跟他交流了，我说这样的防虫网它的防治效果肯定是有限的，因为盆内它上的防虫网用的是塑料的这种圆卡，卡到这个二维的管子上面，这样就会造成有一定空隙，不是密闭性不好，所以在防治效果上面肯定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一定是用卡槽、压膜槽、卡槽和卡簧压实，一定是放在这个上下有两段的这种卡槽上面，而且防虫网一定不要有破损。同时我们在进出棚的时候一定要养成随手关门的这种习惯，因为像烟粉虱、白粉虱在夏季的时候，我们没有进棚或者是出来的时候没有关门，那白粉虱就有可能随时飞进去，它的防治效果就很差。同时我们要结合防虫，夏季我们种菜的时候，比如说哈密瓜、西瓜，我们建议是配合遮阳网。我们遮阳网选用65%的遮光率，它能够既能保证有一定的遮光效果，有非常好的遮光效果，同时它也能有一部分散射光照进盆内，让作物能够得到光合作用。它可以让盆内，如果夏季使用65%的遮光率的遮阳网，它可以使盆内温度降38度。一方面可以避免蔬菜瓜果日着病，同时能够弱化害虫的活动环境，辅助这个控制。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夏季用遮阳网的时候，在哈密瓜上面使用，那么它能够有效的去抑制病毒病的发生，或者是对防治病毒病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它温度降了很多，也没有正午强光覆盖，很少，就是透过散光让作物能够得到光合作用，非常好。同时我们夏季用遮阳网的时候，我们建议

0: 是9点钟或者10点钟把这样网拉到棚上，下午3点半到4点钟把这样网拉下来，这样既能够保证中午强光能够遮光，也能够保证有足够的光合作用。第二呢，我们讲这个诱杀类的物理防虫，比如说防虫灯，我们用平米式防虫灯。比如说我们基本上就是15米到20米放一盏平米式防虫灯，一定放在棚外，这样的话能够诱杀一些害虫，比如说夜蛾、行为夜蛾、挂卷柄、金龟子、甲虫和飞蛾等。夜间它有趋光性，同时我们可以使用信用剂，比如说针对行为夜蛾的，用信用剂，信用剂也比较便宜，也就3、5块，一个诱芯，外面的诱壳和下面的所收集的网虫，都比较便宜，十几块钱一组，那我们1亩地放个两组就够了。同时呢，我们这个粘的粘虫板，比如说黄板和蓝板，主要是黄板诱杀的是蚜虫10%，前夜蚓。那么蓝板我们主要诱杀的是蓟螨，特别是我们在哈密瓜和蔬菜高发的又蓟螨高发的时候，我们用黄板，蓝板是非常有效果的。我们铺设1亩地悬挂20块到30块就足够了，那么比如说生长期，真正的生长旺期，虫害激素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多放几块，多放个三五块。其实我们放的时候，板面一定与作物顶端要平齐，你不要悬挂太高。比如说辣椒，你悬挂到辣椒顶部的上面，效果很差。那时候我们呢，怎么什么时候更换？我们那个黄板和蓝板放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仪器就可以用一剂呢？一块黄板就可以用？不是，比如说我们黄板的3分之2沾满虫体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更换。如果是露天的话，那我们建议雨季要缩短更换的周期，它可能就是10天半个月换一次，在高发期的时候。所以我们还要讲一下，就是物理防治的时候，我们人工或者机械，去除害，比如说针对金龟子呀、地老虎呀等一些地下害虫，我们可以利用早晚进行人工捕杀。比如说我们这边呢，像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夏季的蜗牛特别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夜晚进行捕杀。这样是人工，和机械物理的这种除害，当然这个人工费用是比较高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铺设银黑色底膜，能够驱避蚜虫。同时啊，它可以抑制杂草生长，同时也能够有效的阻断图表病虫上移。所以我们在绿色防控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农业防治加物理防治来进行防治一些病虫草害。这也是我们绿色瓜果生产的瓜果蔬菜生产的一些硬性指标。
1: 刚才我们石友生老师也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啊，把一些细节方面的内容呢，也跟我们的一些农户朋友们说了。那石老师，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总结总结好不好？就是我们该注意到哪些细节问题啊，还有包括容易忽略的地方，也给大家提点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利用几分钟，最后几分钟时间，我和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在总结前面的时候，我想把这个夏季的育苗这一块，再简单向大家交流一下。那我们夏季育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选用这个，一定要选用这个抗病毒的或者抗高温的一些品种，这是第一。第二，在育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建议大家使用营养土，成品的营养土进行育苗，因为它的营养成分和这个草炭、真菌盐的配比比较规范，有利于我们育苗期的成长。同时，我们也要做好育苗土的消杀工作。同时，我们夏季育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使用遮阳网，特别是正中午的时候，4点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遮阳网拉上， 出现太阳强光照的时候，这样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在夏季疫苗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时我们夏季疫苗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点杆子，不管是十字花科的白菜也好，还是甘蓝也好，还是这个黄瓜，我们建议都要清种2到3小时。这样的话清种过之后再进行定植，它可以让苗子出的比较整齐，也不会出现漏种一些现象。这是我们夏季疫苗的时候，而且夏季疫苗的时候病害防控也是一方面，也是一个重点啊。今天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对夏季疫苗的时候，在下一次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再和大家去分享。那么今天我们再和大家总结一下，那么我们利用换茶器进行闷盆，闷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干闷和湿闷相结合。我们闷的闷盆时间还是25天，干闷10天，湿闷15天。同时我们闷盆的时候一定要绝对的让盆内的盆要绝对的密闭。这是闷盆，高温闷盆。同时我们的物理防止我要讲一下，物理防止一定要做好这种防虫网和遮阳网的有效配合。同时我们也要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做到新釉剂的使用和屏蔽式杀虫灯的有效使用，它可以做到更好的这种绿色生产的一些标准。所以我们很简单的用后面的几句话来讲，农业房子清源轮作，高温闷盆，要壮苗建株，水肥控湿，物理防控我们就是防虫网阻隔然后黄板诱杀有杀虫灯，有遮阳网，包括膜进行抑制这个杂草。好的。
1: 好的。石老师，今天辛苦您了啊。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0: 好的。
1: 石老师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那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收听有我改生活。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0: 值得是什么？
9: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9: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2: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您身边。
14: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7: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4: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7: 守好钱袋子，
11: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商会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夏季湿着头发入睡伤我们体内的阳气。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陆楠楠做客直播间，想和大家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在肿瘤防治当中，特别是在乳腺癌这块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来通过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我们本期直播节目，并且在后台留言。同时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间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将会有请专家和大家现场沟通和交流，就乳腺癌的防治。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夏季如果湿着头发入睡可能会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夏天晚上洗完澡头发还没有干透，困意来了就直接睡了，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生活习惯却在悄然地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北京中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特别提醒大家，夏季阳气浮于体表，毛孔开泄，寒湿之邪很容易趁虚而入，伤害比秋冬就更大一些。阳气我们都知道，它是生命活力的动力，具有温煦、推动防御等功能。阳气足，人就精神饱满，手脚温暖，抵抗力强。阳气虚，则畏寒怕冷，神疲乏力，容易感冒。而保护阳气有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让头部这一个阳气大本营始终处在一个干爽温暖的状态。在中医理论当中，头是周阳之会，人体所有的阳经，包括我们的手三阳经、足三阳经，最终都会汇聚于头的面部。这就意味着头部是我们全身阳气最为集中、最需要保持通畅温煦的部位。王彤主任说，阳气需要不断地在体内蒸腾输送而温养我们的全身，而湿发入睡的话就会把这个切条把切断了，那这样子的话湿性粘滞，阳恶气滞，水分在蒸发的时候就会带走我们体内的热量，湿头发紧贴着我们的头皮很容易导致局部温度的持续偏低。中医认为寒性收引，寒湿之气就会让头皮毛孔和经络发生痉挛，阳气没有办法正常的向头部输送。另外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会有哪些，是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会有哪些，是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会有哪些，是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会有哪些，我们的体表保护人体免受外界，是行于我们的体表，保护人体免受外邪的侵袭。而到了夜里，阳气就入里了，回归到我们的脏腑来进行休养，体表相对空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头发是保持在一个湿的状态下，寒湿之邪很容易顺着我们头部的阳经就长驱直入，直接损伤我们体内的阳气。第二点，寒湿伤阳累积全身，我们头部的阳气如果被遏制住了，最先出现的就是局部的问题。比如说早晨起来感觉到头痛，头重，如果头 重到就是像什么东西被包裹着一样，而且我们的颈部和肩部是非常的僵硬，久而久之寒湿上犯，还有可能会引发像感冒、鼻塞、咳嗽这些症状。对于本就阳气不足的人来说，长期湿发入睡更是雪上加霜，很容易形成寒湿困，整天就提不起精神，面色非常的灰暗。第三，如果湿头发入睡之后，早晨就有头痛、头重、脖子发僵这些问题，但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比如说用吹风机，把这个吹风机打到微风的状态当中，然后来吹一吹我们的大椎穴，也就是位于我们的后颈部低头的时候最突出的骨头下方的凹陷处，还有风池穴，也就是在我们的后头骨下两条大筋外缘凸现的地方，大概是与我们的耳垂齐平。然后呢，通过这个吹风机吹一吹，让这个热风把我们局部的寒湿给驱散掉。或者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生姜红糖水，我们取生姜3到5片，加红糖适量，煮水或者是后我们身体微微出汗为好，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振奋阳气。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拇指按揉一下太阳穴3分钟，来帮助我们缓解头部的不适。与此同时，我们在当天一定要注意保暖，不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此外，日常生活当中呀，我们还应该有意识地避免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头发处在湿的状态当中。我们最好如果是晚上洗头的话，一定要将头发吹干吹透再躺下睡觉。吹风机的温度选择中等的微风，边吹边用手指散拨一下自己的头发，重点是吹发根处，吹到整个头皮干爽，发根蓬松，通常是需要3到5分钟。洗头的时间如果是选择在晚上的话，这个时间也不要太晚，尽量是在睡前1到2个小时完成洗发吹干这些操作，给我们的头皮有一个回温的时间。睡觉之前再用手背贴紧我们的头皮，温热没有湿气了，然后再去睡觉。尤其是我们的后脑勺和耳朵后面一定要保持一个干爽的状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您介绍了在夏季健康生活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如果是晚上洗头发，我们千万不要湿着头发就入睡了，这样会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如果说不小心打瞌睡睡不着了，那怎么办？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是出现了头痛、头重这些症状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是用吹风机的微风把我们相关的一些穴位给吹一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或者是用生姜来泡水喝，帮助我们驱除体内的寒气，这样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暂时性的缓解一下。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到了夏天晚上洗头一定要注意把头发吹干之后再入睡。好，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夏季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去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有关于乳腺癌防治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再会。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肿瘤

0: 性肿瘤内科主任医师陆楠楠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有关于乳腺癌防控，或者在肿瘤其他的一些防控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陆主任，今天我们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
1: 可以的，
0: 其实说到乳腺癌，我想现在对女性朋友来说并不陌生了，因为它也是我们女性肿瘤，特别是这个恶性肿瘤发病率居前三位的。那么，对于乳腺癌的话，实际上大家也非常清楚，可能我们就诊的时候会在不同的科室，比如说有的是在乳腺外科啊，有的呢可能是到陆准您所在的这个科室，还有的可能会进行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做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也就是说，想从陆准您作为乳腺内科的这个专门做我们乳腺癌防控的这个专家的视角，来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共同去关注一下我们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这个乳腺癌。那我首先想，请陆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您从一位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话，怎么去看待乳腺癌？
1: 首先也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乳腺癌呢，它在全世界和中国在女性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前三位，那么也是直接威胁到女性，我们广大的女性同胞们健康的首要的杀手。其实现在我们在可以看到不仅仅是确诊之后的乳腺癌的这一部分群体，那么乳腺的结节包括我们良性的结节以及有潜能去转化为恶性的这些结节的这些朋友们也是非常多。很多朋友们在门诊，非常的担心，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陆主任，你看这个结节三级，4A、4B、4C 类的结节，5例的结节，这样的话会不会对我的身体以后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想在乳腺在良性到恶性的转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因素去参与到其中的，这里面包括基因的突变，包括环境的影响，包括个体的一些身体素质的影响等等。那么之后，我们再是需要通过病理和影像学最终去明确这个诊断的。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视角是陆准您所在的科室，是乳腺肿瘤内科，因为我们知道乳腺癌其实它治疗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种路径啊，有外科的手术，也有可能在我们内科通过放疗、化疗，就是多种方法。但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就是在咱们乳腺肿瘤内科怎么去看待乳腺癌，以及在帮助乳腺癌患者治疗过程当中都可以采用的一些方式方法。
1: 是这样子的，我是来自综合大附一院乳腺肿瘤内科，在我病区就诊的朋友，大部分有一部分朋友是已经做过根治性手术的，比如说乳腺的保乳手术，比如说根治性手术加上前哨淋巴结的活检，比如说做了一个扩大根治性切除手术等等。那么这部分患者呢，也会在我病区进行治疗。那这一部分治疗呢，是叫做术后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的目标呢和目的呢是减少术后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几率，这是术后的一部分治疗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在出诊的时候，比如说发现乳腺有一个包块，同时我又发现腋窝有一个包块，那这个患者朋友很想进行手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有一些分子分型，比如说是三阴性的，比如说或者说是 HER2 阳性这样一个亚型，那可能我们要在手术前给他进行一些治疗，这个治疗呢叫新辅助治疗，它的目的呢是降低临床的分期，为手术进行A0切除，或者说根治性的切除，创造一些准备，那这叫术前的新辅助治疗。我们还有一部分患者，那他当可能是就诊的时候分期比较偏晚了，那么除了有乳腺的

0: 包块之外呢，可能在其他的部位，比如说肝脏、肺脏、骨头、颈部淋巴结，比如说这一块远处有一些转移，那这个情况呢，在我们病区也是有的。那这一部分患者朋友们到我们病区呢，接受的呢就是，我们叫的呼吸性治疗或者说维持治疗。那实际上乳腺它癌的这样一个分子分型或者说亚型还是比较多的啊，有HER2 阳性，有三阴性的，还有基础受体敏感性，就叫 HR 阳性的。那不同的这种亚型呢，实际上它的治疗的方式和治疗的策略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在术前的新辅助阶段、术后的辅助强化阶段以及这个晚期阶段，那么它的治疗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那么整个的来看呢，我们内科治疗呢的药物治疗包括内分泌治疗，包括靶向治疗啊，细胞毒性的就是我们老百姓都非常就是说俗称的化学治疗，就是化疗啊，包括我们也有免疫治疗啊等等，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新型的药物 ADC 的药物，那么这个呢也有很多款的 ADC 药物呢获批使用临床，并且进入医保。那目前呢，其实乳腺癌这个药物的研发和种类的这样还是挺广的，那么使得我们在不同的亚型当中，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生存期，即便是进入到晚期之后，他的生存期还是很长的啊。
1: 这个其实是刚才陆主任介绍了，就是，但凡我们乳腺癌的患者到了你们科室，是因为哪几个阶段来就诊，而且不同的阶段，他可能接下来治疗的目的还是有所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才您讲的术前，那我们可能是新辅助的治疗，就是你需要把接下来的手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段时间的一个内科的治疗之后，让手术的难度是不是可以降低，或者是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更容易操作一些？
0: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如果说我发现，在体检中发现，或者是木马也好，B 超也好，磁共振也好，发现那个包块比较小，那么分子分型可能是有是某一些亚型，那可能这个时候淋巴结没有，那这个时候可能做一个单纯性的肿块切除，或者做一个根治性手术就可以。那也有一部分患者朋友发现的时候，腋窝和乳腺同时都有包块，并且穿刺病理是确诊了的，分子亚型有，比如说包括三阴性的，包括 HER2 阳性的。那这一部分人群，如果说想得到这种根治性手术的机会，可能需要术前进行一些术前的化疗也好，联合免疫治疗也好，靶向也好。那么它的治疗目的是使肿瘤缩瘤，肿块缩小。这样的话呢，就为我们外科大夫进行下一步根治性手术做充分的准备。第一个就是降期，就是降低这个临床的肿瘤的分期。第二个是使得有一些不能根治性手术的患者呢进行根治性手术，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有一些保乳的比如说这个患者本身这个病灶不能保乳，但这个患者他可能对于乳腺这样一个器官，它有特殊的需求，他不想进行全乳的切除。那么针对这一部分患者呢，我们可能也会进行一些术前的一些药物性的一些治疗使得他能够，为他后面的这样一个期望的手术做准备。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前面进行术前性辅助治疗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患者对于哪一些药物敏感。那么这样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敏感的一些信息，会给到我们针对这个患者手术之后，再到我们科进行术后辅助治疗的时候呢，给到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的参考。
1: 就是在这个术前的新辅助治疗，其实它的重要性还是。

0: 各个学科的这个肿瘤，特别是乳腺癌专家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位患者的一个治疗方案，给出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意见。
1: 一般来说，相对来说，较疑难的病例，我们会邀请到乳腺内科专家、乳腺外科专家、病理科专家、影像科专家等等这些专家，我们共同讨论，给予他是否需要新辅助治疗，新辅助治疗之后手术治疗的方式等等，我们会多学科进行一个讨论，制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
0: 这个现在在我们各家医院，尤其是像陆主任您所在的中科大附医院，这种在为患者省去再去跑各个科室，而是医院主动的把各个科室的相关的专家集中在一起，为一个患者来制定方案，已经在我们医院开展的是非常的成熟了。
1: 这个 MDT 的讨论，不管是在门诊还是在病房，都是已经是常规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多学科的讨论。我们也会定期对于一些疑难的病例，不仅仅是门诊的，这个针对新辅助治疗的一部分患者，尤其是针对一些晚期的患者，或者是诊断不是很明确的一些，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定期的 MDT 的一个多学科讨论。
0: 那从您介绍的这一点就是在术前进行一个新辅助的治疗，是不是就打破了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对乳腺癌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一旦诊断是乳腺癌，首先讲到的就是一刀切，可能这一刀切还并不能够最根本的解决问题。
1: 主要是有些患者朋友不清楚，乳腺癌它分为好几个类型，有一些类型它这个靶向和联合化疗，身体的这个敌人或者说这个不好的这个细胞，它对于这个药物非常的敏感。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在6个8到周期里面能够让这个肿瘤快速的输流，这样就会为手术做一个很好的准备。这个可能也是因为相关的知识，医学知识背景，对。
0: 您刚才也说到，就是在 MDT 的过程当中，也还会有这个病理科的专家。病理科的专家是不是就要通过穿刺来取个病理，来判断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
1: 为什么要邀请病理科专家呢？因为乳腺癌它是一个抑制性非常强的一个肿瘤。你看，我们就看到过，我们在日常诊疗工作过程当中，有双侧性的，有意识性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在不同的包括乳腺、肝脏、肺脏都有这个转移灶的时候，我们如果做一个活检，它有可能它的分子分型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切片阅读过程当中，我们会邀请到病理科对于一个抑制性的一些肿瘤，比如说乳腺癌，那么它可能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这种病理类型做一些讨论。因为乳腺癌本身它的也有一些不同的病理类型，包括小叶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包括一些水样，包括粘液腺都是一些，当然这种比例比较低所以我们也会邀请到病理科专家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
0: 那其实说到乳腺癌，大家对手术这种治疗方式都还是了解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我们今天视角是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尤其是陆主任，您是来自于乳腺肿瘤内科，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在咱们肿瘤内科针对这个乳腺癌，通常采用的方法、治疗的路径都有哪些呢？
1: 肿瘤内科治疗乳腺癌的方式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手术之后，我们可能比如说针对 HR 阳性，就是某一个亚型，可能要接受长达5到10年的内分泌治疗。那这是针对这一个亚型。那么有一些针对一些三阴性的这种亚型，可能我们术后再进行辅助性的化疗放疗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强化的口服的药物的治疗，当然这个也要基于一些基因检测的一些结果比如说 BRCA1、BRCA2 这些基因的结果。当然，我们有一些HER2阳性的一些患者，他术后要靶向和化疗联合进行一些巩固治疗。那这是术后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在晚期阶段，比如说这个患者手诊他就是不能切除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根据指南有，我们有比如说我们的CBCS、Cisco、NCCN 指南里面推荐的标准的比如说晚期的一线、二线、三线的治疗方案，那这个治疗方案也是基于不同的分子亚型，就说乳腺癌的不同的类型，它在我们讲的一线就是标准，就是

0: 行政医学证据在他出诊的时候，这一层的治疗的有效率最高的一个方案就叫做一线方案。那么相对来说，有效率或者行政医学证据级别没那么高的，我们叫二线啊，以此类推三线。那可能我们在一线、二线、三线，我们针对不同的这种乳腺癌的亚型，我们都有比较标准的这种治疗方式。药物呢，其实种类是很多的，包括免疫制导药物IDC 的药物，包括内分泌的 CDK4/6 抑制剂，包括这个化疗药物，化疗药物种类也是很多的，包括紫杉醇类的药物，铂类的药物，吉他滨、氟尿嘌呤类的药物等等。那么至于说这些药物怎么样去组合啊，用在哪一个分子分型的乳腺癌当中，那是我们也需要根据一些循证医学的证据以及患者的这个获益的情况综合制定的。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不同的一些症型，它所采取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那这个药物治疗是不是就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所谓的化疗？
0: 化疗只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种，这个叫细胞毒性的药物的一个治疗，俗称叫化学药物治疗。化疗它实际上随着这个基础研究的进展和药物的研发的快速的发展，乳腺癌的药物治疗的范围越来越广了，它不仅仅包括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化学药物治疗，还包括一些免疫治疗。比如说免疫治疗，它的作用的机理和抗肿瘤作用机制跟化学药物治疗是不一样的。化学治疗，比如说铂类的药物、紫杉醇类的药物，那么它可能这种药物的作用机制是通过破坏细胞的复制，破坏 DNA 的合成等等，让这个细胞凋亡杀死。那我们比如说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其实它有一些靶点是作用于体内的这种 T 细胞那种它可能是通过与 T 细胞相关的抑制性的通路的这个信号，让这个信号下调了，那么让体内的正向的发挥作用的这种有效性的 T 细胞就这种力量就增加了，它是通过调动机体的免疫系统来去协同抗肿瘤治疗的。因为免疫系统调动之后，我们有一些免疫的体内的一些免疫的细胞就能干到就专职干这个事儿，就能够杀死这种有活性的肿瘤细胞。这是免疫治疗药物。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 IDC 类的药物。那 IDC 的药物我们其实这几年近五年不管是临床使用还是临床研究的这样一个布局都是还是非常广泛的。IDC 类的药物呢，它不仅仅有细胞毒性的药物，它还通过一个桥接或者说通过一个 linker 连接了一个靶向的抗体。那这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药物的研发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乳腺癌的这个治疗已经目前这五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患者使用了这种 IDC 的这个药物之后呢，其实还是明显获益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内分泌的药物。内分泌的药物它主要是针对比如说乳腺癌你的这个雌激素受体或孕激素受体你有一定的表达，我们可以针对这一部分呢进行一些药物的治疗。这一部分内分泌治疗药物呢还是很多的，它针对不同的作用机制，有包括 AR 就是芳香化酶抑制剂 AR 类的药物，也有 CDK4/6 抑制剂，那这是包括这个雌激素受体调节剂，这是一类的一些药物。那当然每一种药物它都有它的一个适应症。对，
1: 就是实际上同样都是药物的作用啊，它的作用随着近年来这个研发能力的加强，就可能不再局限于咱们老百姓之前的认知。说到药物治疗，就是很恐怖的一个化疗，就是非得要把我的有一些细胞给杀死之后才能够抑制癌细胞，而是刚才陆主任也提到了有免疫治疗呀，有 IDC 的这个药物治疗，有内分泌的治疗，就是它会调动我们体内本身的这个免疫系统，然后从而去跟我们讲的这种恶性肿瘤细胞进行作战。
0: 免疫细胞其实它的抗肿瘤的作用机制不同于细胞毒性药物，使得它的抗肿瘤的作用机制是非常持久的。你看，如果说你看我们看到有些患者在免疫治疗之后，它能够持续维持很长时间，一年、两年、三年都不复发，不是不复发，就是病灶控制在肿瘤负荷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就是我看到病灶已经被我们输瘤打到已经很小很小了，那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复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趋向于一种慢性病了。这就是免疫治疗它的一个优势，它跟普通的我们讲的细胞毒性的药物不一样。比如说细胞毒性的药物， 比如说我们有周期，对吧？我们今天用完这个药物之后，那药物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慢慢代谢掉了。那你可能需要下一周期继续进行治疗，保证你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口服的药物会每天给到一些药物的浓度，这个叫比如说节拍化疗等等，它需要有一个每天的一个低剂量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刺激抗肿瘤作用。但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化学药物它的代谢之后，它会有一个周期。那免疫治疗它是不一样的，免疫治疗它是调动，它主要的不同点是它主要是调动机体的抗肿瘤的免疫反应。这样的话，机体的这种正向调节，或者说我们抗肿瘤的这种免疫系统提高了，那它抗肿瘤作用就增强了。
1: 那这个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乳腺肿瘤内科专家对于乳腺癌治疗的一个视角啊，就是更多的还是从自身调动能量来入手，来激活我们体内的自身的一个免疫的功能，去对抗我们体内的癌细胞。这样的话，它就属于一个相对比较持久战，就不太会像之前刚才您提到的细胞毒性的一些药物，它可能是杀死了癌细胞，它同时也把我的正常的一些细胞受损。所以长此以往的话，我们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耐受，就像我们可能老百姓非常担心的，一提到化疗就非常担心呕吐呀、掉头发呀这些副反应。
0: 是的，其实关键我们是要病理要诊断明确，它到底乳腺癌是属于哪一个分型？分型不同，你比如说药物的治疗的疗效也不一样。免疫治疗它在三阴性乳腺癌当中，它的疗效还是不错的。在新辅助治疗和在晚期阶段，它都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那么，但是你看，在 HER2 阳性，那么就有一些单克隆抗体靶向的药物效果就是不错的。那么，它每一种分诊分型，它的这个治疗的原则和治疗方案不太一样。
1: 虽然说现在这个方式方法非常多，但是具体到个体的话，我们还得要，一个人一个方案，就根据你患者目前的这个状态和阶段，我们选择到底是采用哪种药物的一个治疗方式来实行。
0: 是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手诊的患者，我们在制定治疗方案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各种器官功能的评估。比如说，我们会进行血液学评估，会进行肝肾功能的评估，评估它的心脏功能，评估它的凝血功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脏器的储备功能。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个全面的影像学评估。那么这些都是要在制定方案之前去做的。那么之后，我们会根据它的骨髓功能，它的比如说血色素、血小板、肝功能、肾功能，比如说它的白蛋白，它的身体的一些储备，还有它有没有波及到这个病变的范围，包有没有波及到脑部啊，有没有波及到其他的重要的肝脏的脏器啊，这些情况评估完之后，我们才能会给患者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主要前面的评估是在评估患者在接受这种综合性的治疗方案，那么他的获益是多少，他的不良反应的毒性反应是有多少。比如说我们在进行免疫治疗之前，我们会给患者做，因为免疫治疗它的副反应是无法预测的，它这个也是跟细胞毒性药物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跟它的作用机制是相关的，它主要是有可能是会攻击到体内相同抗原的这些器官，导致的这种不可预知的免疫相关性的肝炎、免疫相关性的结肠炎、免疫相关性的间质性肺炎啊、免疫相关性的甲状腺炎、垂体炎等等。所以在这之前，针对于免疫治疗的药物在使用之前，我们要进行全面的这些相关靶器官的一些评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免疫治疗的话，虽然相较我们之前所说的毒性药物、细胞毒性药物治疗，它有自己的一定的优势，但同时它也有一些不可预估的一些副作用。但这些呢，我们尽可能在做这一项免疫治疗之前做一些评估。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细胞毒性药物，我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阿霉素类的药物啊，后面是紫杉类的药物、氟尿嘧啶的药物。那个其实我们在使用细胞毒性药物这种治疗，不仅仅是乳腺癌，包括乳腺癌在内的不同的实体瘤，我们都已经有了长达100年的起码来说是几十年的这样一个使用的经验了。所以说我们针对有些患者在使用这些细胞毒性药物的时候，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会针对这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消化道的不良反应 恶心、呕吐啊，比如说这些白细胞减少、类细胞减少这种骨髓异次啊，比如说血小板减少等等啊，比如说皮疹啊等等这些有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我们是可以做一些治疗前的一些评估和预防性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和药物的一些治疗方式，对。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朋友说，他今年48岁，乳腺癌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之前也做了部分的切除，想问一下，过了5年期是不是就可以安全了？
0: 这个主要是看一下他当时是分期，也就是说肿块的一个分期和他术后有没有做一些治疗。当然就是我们整体来讲，不同的分子亚型、不同的分期，如果说你已经做了比较完整的术后的治疗和强化治疗之后，那么随着我们整体来说，不同的亚型包括在内，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在5年之内它是它的一个高发期，3年、5年、10年，它随着这样一个时间的推移，那么它的局部复发包括远处转移的这个几率会逐步降低。
1: 那这个还是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评估。
0: 是的，第一个是他要进行综合性的评估，要完成他术后应该完成的那一部分治疗。第二个呢是要进行一些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一些适当的随访，包括门诊的这些复查、血检、影像学的检查啊，这都是必要的。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随访的计划。
1: 那是不是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了哦？就对待这个癌症，恶性肿瘤，其实我们在做了一系列的前期的治疗之后，后面对它进行一个管理，是不是也应该就像一个慢病管理一样，要随时随地去关注它，学会与它很好的去共存。
0: 是的，现在乳腺癌的治疗，尤其是一部分晚期的乳腺癌，它其实有些患者，我们在进行就是全疗全周期管理的时候，也是趋向于这种慢病化的管理，因为不像以前老百姓提到的谈癌色变，觉得我已经晚期了，我生命周期还有多长？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随着药物的研发，那么其实很多，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骨转移的患者，单发骨转移的，5年、10年都是这种几率是很高的。那么他在5年、10年阶段，那他怎么做才能与肿瘤进行抗争？那你比这就要取决于他的类型。你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就是 HR 阳性的，我们叫基础受体阳性的这种敏感性的这种患者，那他可能我们有成熟的内分泌的治疗药物，那可能就是在口服药物。像降压药，降脂药，像吃每天吃一片，那个抗血压药物一样，降压药一样，那么就把这个，抗肿瘤的治疗融入到他每天的这种生活当中。当然，也是不能忽略定期的一些血检和对于这种不良反应的一些监测，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1: 陆总，我就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一个叫内分泌的治疗，那这种治疗主要是针对哪一型？它具体它可能需要一个多长时间的一个治疗的周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患者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0: 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内分泌治疗，它主要是针对乳腺癌有一个亚型，这个叫鲁宾的型，鲁宾的 A 或鲁宾的 B 型这样一个亚型，它在内分泌治疗当中它是获益的。比如说这个患者进行了手术的治疗，手术之后进行了那个化疗，化疗之后可能我们有会推荐他，如果说他是一个 HR 阳性，我们会推荐他5年、10年口服一些内分泌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呢，包括他们西芬也包括莱曲唑阿达曲唑等等，伊西美坦等等这些 AR 类的药物这些药物的使用呢，主要在术后阶段，还是降低这种术后的这种就手术之后的局部的复发和远处的转移，因为我们有一些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口服这些药物与什么都不干，那么它可能它的这个复发的几率呢会降低。
1: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内分泌药物进行一个治疗的。那我们在这个实际的过程当中，就您在接触到这些前来到您这来治疗这个乳腺癌的这些女性患者朋友来说，他们可能面对的在你们科室就诊时最害怕、最担忧的会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0: 你像术后辅助治疗的朋友们，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化疗的相关的不良反应。比如说，有些患者，年轻女性，她就担心自己在治疗过程当中会不会脱发；有些患

0: 诊，就会担心在内分泌的治疗过程当中，我的一些不良反应怎么去处理？比如说，有些患者在使用止疡类的药物，比如说多依他赛、止疡醇、注射液等等，那么他会出现一些神经毒性啊，这些等等。那么他们担心，因为都是育龄的女性嘛，他们也担心这种在术后辅助治疗之后啊，这种不良的反应会持续到他后面的这种影响到他正常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你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我们建议他在使用一些可能会引起脱发的这些药物的时候，会建议他在输注前，会建议他戴上冰帽。那么这个冰帽，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患者会减少那这种脱发的这种发生率，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冰帽它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低温，比如说这种4到1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能够减少血液啊，减少药物对于这种头皮的血管的损伤，那么它聚集的这个药物浓度会降低，这样的话呢，也对于头皮的这个毛囊啊是一种保护。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在口服这个内分泌治疗阶段，那这个阶段都在门诊了，他会觉得说，哎呀，我的骨头疼痛、肌肉疼痛啊，比如说我会不会有骨质疏松啊？他就会担心这个 ARD 的药物会不会引起他的骨丢失的这种事件的发生。那其实呢，大部分的患者在骨丢失事件当中的程度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比例的发生的。大家呢，其实这一点是不必太多的去关心，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我5年、我10年，我在5年或10年过程当中，我如果出现这种骨质的丢失，那我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该怎么去处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那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可能，首先居家，可能会建议进行一些正常的这种体能性的锻炼啊，可以接受一些日照的这些日光的一些照射啊，包括可能进行完整的这种膳食的这种搭配，还有我们可以补充一些钙剂和维生素 D。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建议患者避免跌倒。因为毕竟，如果说这个患者很焦虑，那我在口服这个 AR 期间，我出现了肌肉的疼痛、骨痛，我就想了解一下我是否发生了骨质疏松，可以的。我们可以在定期可以给你做一个到这个医疗机构做一个这个骨密度的比如说腰椎髋关节的骨密度的检测，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骨的一些生化指标来评估你这个是否处在这个骨质疏松阶段，还是仅仅是处在骨量的减少阶段，或者是你仍然是一个，虽然说你出现了这种药物的相关的不良反应，但是你仍然还是处在一个骨量正常的阶段。那这个呢，我们都是通过有科学的这样一个检测去评估的。
1: 这些都是，虽然说我们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顾虑会有一些担忧，这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在面对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的这种心理的状态，作为像陆主任您这样的长期面对乳腺癌患者的这个专家来说，临床一线的医生来说，其实我想换位思考一下，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对于这种担忧，应该是要很客观的去对待它。
0: 是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也是比较担心最常见的这种消化道的不良反应，恶心、呕吐，有些患者，尤其是她在怀孕期间，她的孕吐反应比较重，或者说之前晕车晕船的，那尤其是这种年轻女性，那么我们可能是预估她有可能这种药物性的治疗会发生这种可能严重程度比较高的这种消化道不良反应，我们会在治疗前也会充分的给予到这种预防性的止吐的药物，或者说保护消化道、保护胃肠道的这些药物，去预防性的给予一些指导或者给予一些输液的治疗，去减少它后面出现的这种不良反应，并且在它治疗之后，我们再回去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也会指导他，如果出现这种因为我们有可能不良反应，不仅仅是在你输液的这几天会在病房出现，你可能会在出院的之后1周到2周，还有可能会持续。当然，这种症状可能会逐步减少。那在这个居家的这2周、1周这个时间，你怎么样去治疗？我们也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不良反应？我们也会给到一些建议。
1: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个片刻之后，请陆准继续给大家来介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陆楠楠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在乳腺癌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陆主任给大家来介绍。陆主任，其实提到这个乳腺癌，您刚才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在肿瘤内科应该怎么去进行治疗，包括不同作用机理的这个药物，我们应该怎么去根据患者的肿瘤阶段和类型来选择适时的应用上。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一般都是由陆主任还有其他的病理科呀，包括乳腺外科的一些专家在一起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之后，给我们的患者制定一个合理可实行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对于治疗，我们很多患者还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医生一再的嘱咐他，你一定要再去复查啊，就乳腺癌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要复查。那这个复查的内容包括哪些？陆主任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复查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术后的一些患者，一些患者他在经历了术后手术过后了，术后又做了标准的这些放化疗这些药物治疗之后，那么就会有很多患者朋友们就问我，那么后面我该怎么办？在术后一般在2年之内，我们是建议3个月。进行一次复查。那么在1年的时候呢，我们也相会针对在整年当中一些其他的病灶，比如说乳腺有主要是乳腺这个病灶，那么3个月的时候我们会针对乳腺和血检做一些检查，比如说腹腔。那么在1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针对骨头针对头颅针对其他的地方做一些全面的一些检查。那么在第3年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半年做一次复查。半年做一次复查呢，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一些病情他的一些手术的一些病理的结果包括他的一些血检的一些结果做一些全面的一些检查。
1: 那除了这个术后我们需要复查之外，就是我们如果是通过这个药物来进行治疗的话，要不要定期再去复查一些相关的，比如说血液的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副作用，这个需要再去复查吗？
0: 这个是复查是很密切的因为这个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是因为他在持续性的用药，那就说明他是一个维持性的患者，就是说他没有进行根治性的切除，或者说切除过之后呢又有其他地方复发了。那针对这样的患者，我们在进行药物治疗期间，持续性的药物治疗期间，我们如何去评估他的疗效，如何去评估它的不良反应？首先我们在规律的这种药物治疗呢，我们是2个周期或3个周期我们适当可以延长一些，进行一些疗效的评估。主要对于它的靶病灶，靶病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它我们影像学的能够测量出来的一些病灶，我们进行一些定期的监测，看一下它对药物的反应，它是大了还是小了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那么当然我们对于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包括血液学毒性、肝肾功能，那这个呢是要密切进行随访的。比如说我们评估这个患者可能他在骨髓的高峰的抑制期在1周2周之内，那么我们就要嘱咐患者，你用热药回家之后，你在当地医院或者你在我们的门诊，你可能需要在1周或2周之内进行血检，以检测你对这个药的不良反应，比如说骨髓抑制有没有达到最低点，或者说它最低点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出现严重的这种白细胞减少。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3到4度的粒细胞减少，伴有发热，我们还需要急诊入院，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伴发感染的几率呢就比较高。总之而言，对于药物治疗持续进行过程当中，对于这种不良反应的监测，我们是定期去 实时需要监测的，那他可能是没有一个周期。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突然出现了这种疼痛啊，或者说突然出现了这种皮肤的一个或者黏膜的一个出血，那我们可能急诊就要去进行一些检查。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个体化的处理。但是大部分的患者我们是有这种血检的这种时间的。
1: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非常担心啊，比如说自己的直系亲属，比如说像妈妈或者是外婆或者像姨都患过这个乳腺癌，那这个时候她该怎么办呢？
0: 您提到的这个呢是属于她有一个高危的这种家族史。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她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有直系血缘的亲属她有这种乳腺癌或者卵巢癌这种病史。第二个呢就是说她的直系亲属已经是检测出来有这个 BRCA1 和 BRCA2 这样一个 BRCA 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就胚系的一个致病性突变。如果说它存在这两点，那它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对于这种高危人群，我们是建议它进行目前推荐是18岁到25岁的这种妇女，我们是建议她可以进行这种胚系的这种检测，就 BRCA 这个基因的检测。这种基因的检测如果说它出现了比如说它是高危人群，它自己也检测出来这种基因的比如说 BRCA1 的一个突变，那么它相较于就是一个普通人群胚系突变和不胚系突变，那么它其实它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发病风险大于60%，那么它比普通人群这个发病的这个风险高出来了16倍。你如果说是卵巢癌的话，它的发病风险是40%到60%，那么它比普通人群高出了，如果说是 BRCA1 的突变高出了75倍。其实这个已经说这个基因突变的阳性的几率使得这个患者的这个患乳腺癌和这个卵巢癌的风险是大大的提高了。当然我们这个基因检测我们会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看基因检测报告他也不是很明白，他拿来一份报告，他说陆主任，我这个报的是不明意义的变异或者不明意义的突变。 BRCA 这个基因它的突变分为5类的一个结果，首先我刚刚提到的叫做胚系的变异或致病性突变，那这个就说明它是胚系的突变是有这种严重影响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类叫不明原因的突变，那么我们还有一类叫做良性或者是疑似良性的突变。那么如果说是良性或疑似良性或者说是不明原因的这种变异，那么其实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基因它检测出来的不是这个频繁的致病的位点，基因的一个突变位点。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可以，不是说你一定是没有在此后的时间里面一定是再也没有或者说患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的风险，只是说在这个时间里面你检测到的这个基因是个阴性的或者说是不明意义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我们会给到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我们会建议他在什么样一个时间内进行一些乳腺和卵巢的这种筛查，包括乳腺的磁共振 X 线的筛查，包括卵巢的这种精阴道的这种彩超的这种筛查。如果说这个患者真的是一个他有本身就有高危因素，那么他自己又发现这种基因是个阳性的，那他其实他的内心是很恐慌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会建议他进行，首先就要看这个患者他一个年龄还有一个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我们也知道隐性
1: 这个都要综合评估一下。好的，由于今天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只能聊到这儿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再会。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3: 嘿，真的零风险吗？
1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8: 淮南调频95.5兆赫；
1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8: 凤阳调频95.5兆赫。
1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0: 北京时间16点整。
2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6: 新时代，
20: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2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6: 守好钱袋子，
22: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

0: 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冲着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拦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3: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五月五号就是端午节了。我们有一句谚语说叫端午前后一场雨，重阳前后一场风，就是一般的年份啊，在端午前后都会有一场雨，而今年这场雨对大家来说尤为期待，尤为关键，尤为重要，因为当前正是下播作物播种的关键时刻，奈何老天不给力，导致该播的下播作物播不下去，已经播种的也难以出苗，看天种田，农民真难。所以大家关注的还是天气情况，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带农民朋友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新的天气信息。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显示，未来三天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到21号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性较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1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低于32度。再重复一遍，未来三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到21号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性较强降水过程，其中

号到十九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二十号到二十一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低于32度。降雨分布依然非常的不均匀，南多北少，南多北少。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周先生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当地的小麦价格。各位，您是在哪里？您的坐标位置在哪里？你们当地小麦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您手中的小麦是不是已经出售了呢？周先生是江苏连云港的，他说江苏连云港的小麦1.17块一斤啊，江苏连云港的小麦1.17块。存华说四县，宿州四县小麦1.17块。王先生他说定远的小麦，好的小麦才1.1块呀，定远好的小麦才1.1块。申先生说江苏东台的小麦1.14块，江苏东台的小麦1.14块。还有一位听众，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交流互动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是多少呢？当地的小麦价格多少？感谢平平安安，谢谢您。每一次看到您的这个发来的信息都特别温暖，您也是一个种植高手啊，欢迎您如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加入我们的交流和探讨，谢谢平平安安。各位，您的下播作物是否已经播种了呢？您的下播作物是否已经播种了？当前已经到了6月15号，如果你当地啊，如果是伤情好，你能够保证一波全苗，你就抓紧播种，不要再等。如果你有浇水抗旱的条件，你也可以采取这个积极的浇水抗旱，造伤播种，足伤播种，力争保证一波全苗。那不管是下播作物，我不管你是这个叫黄大豆也好，红小豆也好，黑豆也好，咱们还有玉米也好，还有芝麻、花生、水稻这个没有移栽的，没有直播的，抓紧播种下去，已经到了6月15号了。那如果你实在没有浇水抗旱的条件，目前伤情不足，咱们也只能望天长叹，等雨播种。好，感谢幸福一家人，他说亳州市利辛县一块一这个幸福一家人说亳州市利辛县1.1块一斤。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的红皮小麦1.15块。粮食收购说如东，江苏如东对吧，江苏如东的小麦1.21块。哎呀，我发现了，江苏的小麦那是品质比安徽的高呢，还是什么情况呀？反正江苏的小麦是高于安徽的小麦价格啊。因为我在一个星期前，是江苏昆山淀山湖镇的一位听众，他说他们淀山湖镇当地是1.22块。后来江苏宝应的一位听众说当地的小麦是1.2块，能达到1.9到1.2块的只有在江苏。这是为什么？是江苏的小麦品质比较好吗？芽麦比较少吗？这个还是江苏的经济比我们安徽更发达一些呀。这个粮食收购说江苏如东的小麦1.21块。轩轩爷爷说小麦储成没卖，目前小麦价格1.16块，寿县延留，寿县延留。谢谢轩轩爷爷，谢谢贾先生。王先生说大豆3-4片叶能打除草剂吗？

后如果3到4对针叶是可以打茎叶除草剂了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有人说花生呢一般是3到4片针叶也是可以了啊。这个大豆一般是三到四对针叶啊。还有怎么保啊，这地里都冒烟呢，怎么播种啊，这个现在多地干旱啊，多地干旱。好，嗯。好，大豆3-4片叶可以打了啊，可以打了。因为我们昨天有农民朋友说，哎呀，这个花生刚播下去能打高效盖草能吗？不行啊，花生我们说茎叶除草剂都有要求的。你水稻如果是用恶作仙草胺、二氯喹磷酸，要用3-唑黄草酮，大部分的除草剂，包括有一些迪拜，我们还是要求水稻要三叶一心以后才能茎叶除草。你要说一叶一心能不能用药呢，也有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安全的药剂，比如全打型的青麸草酯，比如五氟黄草胺兼具风沙坚固的效果。所以能不能打药，你要告诉我你是打什么样的除草剂啊。你要说我的水稻才2叶一心能不能除草，可以，但只能选择相对安全的除草剂。而相对安全的除草剂它可能把一些这个抗性杂草可能难以防除。

我们再次提醒大豆啊，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啊，大豆最好在2到3片复叶期的时候除草。如果是花生呢，我们是在2到4片针叶期进行茎叶除草。就是大豆的这个除草呀，尖叶草用高钙呀、金葵呀，阔叶草用富黄安草醚啊，这个乙索夫草醚，像乳服禾草灵这样的都可以防除大豆田的阔叶杂草。但是大豆要求在2到3片复叶期，2到3片复叶期才能进行茎叶除草。而花生呢，要求是2到4片针叶期，2到4片针叶期来进行茎叶除草啊。江苏南通的小麦1.21块，您看1.2块以上的小麦都出现在江苏。哎呀，江苏的春杏红皮小麦产量也高，江苏的小麦价格也高，只是和安徽相比啊，产量高价格高，真是让人很羡慕啊。好，这个还有30亩口粮稻、5亩芝麻没有结束。中义家庭农场啊，就是去年可能是这个黑芝麻的价格比较高，所以今年种芝麻的农民还是挺多的。我们建议大家种芝麻一定要考虑到芝麻田茎叶除草，防除阔叶草和缩草科杂草的药剂目前是空白，就是芝麻田里出的阔叶草和缩草几乎无药可治，你只能选择相对来说可以选择灭草松，但灭草松第一它只能抑制阔叶和缩草，不能完全根除。第二，灭草松要减半使用，因为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昨天有人农民问，这个芝麻田能用二甲戊磷除草吗？不能，不建议。芝麻田只能选择精异丙甲草胺、金都尔来进行除草，不建议使用二甲戊磷。有人说山芋田可以吗？山芋田可以用二甲戊磷，山芋田可以用二甲戊磷、金都尔，但芝麻田只能用金都尔，不能用二甲戊磷。好，有听众问，亳州利辛20号有雨吗？玉米可管种来？哎呀，玉米早就可以种了啊。当然我们是从产量上，如果说咱不规避，不考虑规避风险，只考虑产量，越早播产量越高。如果从考虑规避风险来说呢，那建议我就利辛啊、皖北啊是6月15号到25号播种。但我们又担心6月15号到25号能不能有有效降雨下来，能让我们的玉米能够一波全苗。所以我看一下啊。是个谁？亳州利辛20号有雨吗？我来看一下。哎呀，还是南方，降雨集中在南方。20号，20号亳州是阵雨或雷雨。哎呀，昨天说没有，今天下午又有了啊！这个预报的，这个预报一天一变，那就大家说未来一周的、未来10天的、未来15天的，你只能做参考。它这个越近啊，它每天都有变化。这个雨可能昨天还有呢，今天又没有了，明天又出来了啊。啊，20号亳州是20号、19号、20号亳州都有阵雨或雷雨啊。这个北方的降雨主要还是集中在19号、20号。19号大概就是五月端，是吧？这是19号是五月端午啊，端午节。合肥在端午节那天是小到中雨，合肥是20号、21号，合肥都阵雨或雷雨。亳州。宿州、淮北还有这个阜阳，降雨只集中在19号、20号，这两天都是当地都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有的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啊。亳州、宿州、淮北、阜阳、沿淮淮北玉米主产区在19号、20号有阵雨或雷雨，能不能降下来？有的地方说是部分地方有阵雨和雷雨，我也不知道部分地方在哪里啊。其他没有降雨，从到6月21号之前，这个北方这几个城市啊，亳州、宿州、淮北、阜阳，从现在到6月21号之前，只有19号、20号有阵雨或雷雨，其他没有降雨。好，六安呢，在6月19号竟然有中雨啊，20号、21号有阵雨或雷雨啊，18号也有阵雨或雷雨。好，五河是蚌埠的啊。五河6月18号阵雨或雷雨，6月18号、19号、20号，目前看了这3天有阵雨或雷雨啊，有阵雨或雷雨，但也不能保准是全部都能降下来啊。凤阳是滁州，凤阳是滁州的啊，滁州只是在6月18号有阵雨或雷雨，19号，哎呀，
滁州竟然是从18、19、20、21这四天都有阵雨或雷雨啊，而且明天也有啊，滁州明天也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地方是蚌埠、淮南、六安、滁州、马鞍山，还有铜陵、芜湖啊，这几个地方明天都有阵雨或雷雨。哎，大家都是万众期待，期待老天降甘霖啊！你说老天爷真是太不给力了。你5月23号那小麦正灌浆，你就不该降雨啊！你还连续降雨，还有强对流，导致一些小麦倒伏了，导致一些小麦芽了，对不对啊？那个现在该降雨了，它又不降了。啊，肥东是属于合肥啊，合肥明天有阵雨或雷雨，然后从18号开始，18号。合肥是阵雨或雷雨，19号是小到中雨，20号阵雨或雷雨，就是合肥地区。合肥地区从18号、19号、20号、21号这四天都有阵雨和雷雨，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6月19号是小到中雨。您期待这场降雨吗？您希望它能下多大呢？下个透伤雨，下个锄头雨也行啊，一锄头的雨。好，定远是滁州的啊，定远是滁州的，这个滁州明天有阵雨或雷雨，还有就是从18号、19号、20号、21号都显示滁州有阵雨或雷雨啊。阜阳有没有？很抱歉啊，安徽的小麦主产区、玉米主产区，也就是亳州啊，这个宿州、淮北、阜阳，只有19号、20号这两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在6月21号之前都没有降雨。好，这个怀远西，哈哈，我连这个怀远都不能告知，我只能告诉你蚌埠啊，因为怀远归蚌埠，我这只能看到大的区域。各位，您不要站在您那个，有人说定远、卢桥、青洛、杜庄村有没有雨，哈哈，我实在不知道杜庄村有没有雨啊，我只能知道滁州地区有没有雨啊。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什么地区呢？合肥、亳州、滁州、淮北、阜阳、蚌埠、淮南、六安、滁州、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我只能看到大的区域啊，各位。好嘞，啊，是的，平平安安说灭草松在芝麻田使用，只能在行间放低喷头拖着打。你打到芝麻上，它杆上，它也会有药斑，有药害。就是灭草松只能是说相对参考着使用，第一要减半使用，第二尽量不要打到芝麻上啊。这个所以芝麻田的阔叶草和缩草就没有药可以除。轩轩爷爷说非常期待这场降雨啊。啊，你说对，说六安霍秋有没有？我只能知道六安啊，六安在6月18号有阵雨或雷雨，在6月19号六安竟然有中雨啊。在6月19号，六安是有中雨，20号、21号阵雨或雷雨啊。六安这个地方，18号是阵雨或雷雨，19号是中雨，20号、21号是阵雨或雷雨啊。哎呀，老天爷说，我做老天真难呀，哈哈，我做老天真难呀。

不好这个端午，心里着急呀、啊，下播作物没有播下去啊。我认识的一位嘉宾老师，前一个星期前好不容易连着抽水抽了两三天，才能把麦茬的鸡叉秧栽下去啊。这个另外一块田急着急着要水呢，啊，一开始是疏通关系，然而不给水呀，锄禾干渠不给你放水啊，反正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放水了，结果放着一天没了，干了，没了，上不来了水啊。就是这个真是太难了，现在鸡叉秧那可不能等啊，你鸡叉秧你这秧龄超过一个月了就不好搞了，是不是？宿州有雨播，很抱歉，就是对于安徽的小麦主产区、玉米主产区的这个亳州、宿州、阜阳、淮北这四个地方，只有18号，只有19号20号这两天有阵雨或雷雨，只有这两天有阵雨或雷雨，我说的沿淮淮北这四个区域啊。好，这个笑看人说鸡叉秧用丁草胺封闭可以吗？可以。第一，我建议您选择带安全剂的。第二，我建议您加入便秘黄龙，不要单用丁草胺，这都是丁草胺便秘黄龙，对吧？或者是丙草胺便秘黄龙，你光用一个丁草胺，你也只能封住一些尖叶草，咱们的阔叶和缩草还需要比秘黄龙来加持一下，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丁便或者是便丁啊。便秘黄龙、比秘黄龙，我建议大家用便秘黄龙，带安全剂的便秘黄龙丁草胺。好，笑看人生，不要单用丁草胺哈，我们最要封住的一些阔叶和缩草，你要加上便秘黄龙。芜湖19号有强降雨，芜湖19号有强降雨，我来看一下芜湖。芜湖在，哎呀，芜湖在18号就有大雨嘞，哎，不是芜湖，哦，是的。铜陵和芜湖在18号就大雨，而且19号是大雨到暴雨，哇塞！芜湖在20号是中雨，芜湖啊，18号是大雨，19号大雨到暴雨，20号是中雨。呀，芜湖这次雨来的比较猛烈啊！我们希望这个雨能降的匀一点，南北咱能不能雨露均沾呢？你不能光下南边不下北边吧？咱北边是玉米主产区，大豆、玉米都没播下去了，眼看时间已经到了6月15号了，大家都非常着急呀。是你播不下去怎么办呢？啊，好，连云港这边多少号有雨？很抱歉，我这里只能看到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安徽区域的天气，每一个县我也看不到，我只能看大的区域啊。这个连云港是江苏的，各位你们都通过抖音观看我们的直播了，你们更要下载当地的天气预报 APP， 下载一个软件，及时了解当地的天气啊，及时了解当地的天气啊。现在大家这个也很少听广播，也很少看电视，都是通过手机来查天气信息。但是查天气信息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时间越长越不准，咱们要以近3天以内的啊，3天没有2天的准，2天没有1天的准啊。对啊，我昨天晚上播的这个天气跟昨天中午播的天气都不一样，哈哈，都不一样。好，你看、啊、这个爱国爱军也爱民说，我们芜湖这边下大了又有点讨厌，你看南方还讨厌，那北方还盼不来，你是老天爷真是的，对吧？南方还下多了让人厌啊，北方啊这是下不透，哎，让人愁。下多了让人厌，下不透，下不够，啊、下不足，让人愁，真的是。啊，二风沙苗多大？二风沙呀，就是二风沙苗多大？二风沙这个时候是看草不看苗，二风沙看草不看苗啊。你二风沙一般呢是便丁是做封闭的。然后杀小草芽子可以选择全打型的轻浮草纸以及五氟黄草胺啊，五氟黄草胺。所以二风沙苗子多大可以打，看草不看苗啊，看草不看苗。一般你直播到播种后十天之前，就是草立针期杂草一叶一心之前，如果杂草过了2片叶，二风沙的效果就不太令人满意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你要是鸡叉秧移栽以后反清活科，你这个鸡叉秧有的时候它田不平整，比如说它这个田有高的地方它就容易长小草芽子，如果有水的话以水来抑制杂草，如果高的地方或者不平的地方有草芽子冒出来了，你就选择二风沙，
变丁。

加上青蒲草纸，全打型的青蒲草纸加5幅黄草桉啊，二风沙，苗多大可以打，看草不看苗，只要草是小草芽子，在一叶新之前，在立针期就可以。如果你的杂草有两片叶了，超过两片叶以上就不能用这个配方了啊。好，洛安或秋有雨吗？洛安有雨啊，洛安有雨。明天洛安就有阵雨或雷雨，18号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洛安在6月19号是中雨，然后20号、21号都是阵雨或雷雨。好，有听众说我们这里不要雨了，我们这雨水够了。你指定是南方，你都不知道北方农民盼雨盼的这种盼雨盼的这个心都冒烟儿啊。洛安什么时候有雨？洛安的雨还挺大的，洛安。是明天有阵雨或雷雨啊，6月18号有阵雨或雷雨，6月19号洛安有中雨，洛安有中雨，20号到21号洛安都是阵雨或雷雨啊。啊，蚌埠有没有雨？蚌埠明天有阵雨或雷雨，然后18号、19号、20号这三天都有阵雨或雷雨啊。蚌埠，天长这个区域什么时候有雨？天长就属于安徽的东大门，天长我只能看到滁州的耶，我看不到这个天长的啊。滁州在18号、19号、20号、21号包括明天都有阵雨或雷雨。这个有的时候阵雨或雷雨，这是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有的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我就不知道这部分地区在哪里啊。好，天长我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播种的水稻封闭药有点麻烦了，今天播种的水稻封闭药有点麻烦了。哎，安徽这几天可有雨，南方多北方少，南方多北方少，尤其是这个亳州、宿州、阜阳、淮北这些玉米主产区，只是在19号、20号这两天有阵雨或雷雨，还不知道能不能下来，还是部分地区。好，我只能看到大的区域，请各位理解啊。

0: 所以这位灯说什么水稻秧苗撒过什么复合肥，秧苗死了不少，这是别人反馈给我的，所以不知道具体情况。阿佩，你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你在这反馈啥呀？你要到现场看到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好不好？你怎么就怪人肥料了嘞？啊，怎么就怪人肥料了嘞？对吧？你的水稻倒伏了，都怪种子，对吧？你的秧苗烧死了，秧苗发黄死了，都怪肥料吗？这个太盲目了，太武断了，就这么主观的判断就怪人肥料啊？你去年水稻倒伏是不是都怪品种呀？你自己还是别人反馈的，还没有见到，你还在这里说，还好意思说，对吧？我们总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吧。你自己都没有见到，只是听别人讲，你自己不会啊？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要在这里怪人，怪这个肥料，怪那个种子，太不严谨了啊！然后我施了肥料了，秧苗死了就怪肥料啊！我的水稻倒伏了就怪品种。这从来不走自身找原因呢，对吧？就是移栽过以后秧苗死了，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是病，可能是虫，是不是啊？还有水淹的过深了，对不对？特别是今年一代二化民导致的钻新虫啊，就是钻蛀的这个一代二化民，今年防控形势很严峻，很多秧苗移栽过以后都已经出现枯翘黄边，就是说明二化民已经钻进去危害了。所以请您做好调查再来在这里发问，不要盲目的武断，自己还没有调查呢，你哪有发言权？就是你要有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人家肥料搞的？肥料搞的，对着你拨开来看有没有虫，根系有没有变颜色啊？是到底是有什么细菌性这个基腐病啊，还是二化民钻蛀呀？啊，还是水灌的过深呢？对不对？你自己都讲这个。别人反馈给我的，我都不知道啥情况。你在这说，你不知道啥情况，在这说什么呢？太不严谨了吧！这位叫灯的听众还在这里发，众目睽睽，你还在这里发，哎，真是没办法，气死个人。好，我们接下来进入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

0: 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已经到了6月15号，北方多地的玉米还没有播种。我们接下来邀请到来自固镇的张公卫老师，张老师这两天也正在着急着，关于播玉米，他正在着急着播种。哦，我看他在浇水抗旱播种。我们来听一听张公卫老师的意见，玉米能播到啥时候啊？玉米这个播的过晚会有什么影响？我们玉米播种怎么样掌握合适的密度？张老师您好。
1: 哎，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张老师，您这两天在急着播种玉米吗？
1: 是的，首先说呢，就是说呢，时间也到了，我这边呢，就是说呢，干旱的确的很，但是呢，我有水源，有几块地呢，就是靠水源非常近，就是我先播种，还有几个示范种呢，在我手里边还想提前播，为什么呢？这个示范种子要播一下，我要看那个到底的高温有什么情况，我们下一年能掌握这个玉米品种的习性。当然了，我们这边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正在强播，就是说有水源的都在播。
0: 好，就是您周围是不是大部分都没有播，还在靠天等雨呢？
1: 大部分都没播，大部分都没播，对，都是靠天等雨。总而言之吧，今年的媒体，包括这些自媒体，包括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知识类的这个主播，都讲呢，今年的适当的这个推迟，正好呢，今年都15号，那么也有建议15号以后播的，也有建议20号以后播的，所以说呢，这个舆论的导向，起了一定作用吧。再加上老天不下雨，都没播。
0: 就是张老师，他是靠近水源的一些地方，你是在抗旱造伤播种，因为你是做一些试验示范，就看他们抗高温能力强不强，是不是？
1: 对。
0: 好。
1: 对。
0: 好，刚才有听众问，填不平，移栽下去的水稻多少天打草？如果你填不平的话，移栽下去一般反清活科了。你填不平的话很容易出草芽子，你最好是在变丁的基础上再加上拳打型的青蒲草纸，再加上五氟黄草胺。好。这个来滁州的李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有什么
2: 打两遍电话了没打到？这个打到你好，我要请教专家和主的这个，我那个芝麻龙头搞得还有发黄了那些的，要看也没有虫，都开花了，是什么原因？我想着请教你们，要有原因，我好了就买了热打的。
0: 哦，你是说春芝麻都开花了是吧？
2: 对，开花了，它还龙头，它搞得还有黄条，有一条条黄条。
0: 哪地方有黄条？叶片上？
2: 那个叶子上面有黄条。
0: 啊、哦，叶子上有黄条。
2: 啊，对，
0: 这芝麻开花了，龙头，这个龙头是，一窝一块的吗？还是全田大部分都这样啊？
2: 大部分都这样，那两块田没有，就这一块田是这样的。
0: 啊，这一块田是干旱吗？
2: 它不是干旱了，干旱我浇一浇水，还是怪我浇水浇的嘛。
0: 哦，你就说这一块田浇水了。
2: 对了，
0: 你浇水浇的多不多呀？
2: 我是就是那个喷头浇的，就跟那个小喷头小棒。
0: 那应该也不会啊。
2: 浇的
0: 啊，就这一块田，你浇的时候没有龙头，浇过以后出现龙头了。
2: 浇的时候就有黄条和龙头，我是怕干了再浇的。
0: 啊，那就是不是浇水，你浇水之前就看到了黄条和龙头了是吧？
2: 对啊。
0: 龙头你叶子皱缩是这意思吗？
2: 对啊，我另外再问一个这个专家，我这个，二化米，我的水稻二化米，是旱种的，我打过一跤了，火烧了个秸秆啊，当中没有，这个没有火烧到的那个秸秆的旁边啊，这个稻子搁的不是火烧掉了吗？
0: 嗯，
2: 它没有，那旁边有包装在的，现在有两个，我打过一跤了，还要打一跤啊。
0: 啊，你打过一遍了，因为它的卵孵高峰一定是5月底6月上旬是卵孵高峰，你要看一下，下一次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重情测报，好不好？
2: 好，
0: 就是您这一块芝麻龙头，你能跟我说一下这一块田的芝麻前茬跟其他的芝麻田有啥不一样？前茬种的啥？
2: 我美国春茶今年头一年种的。
0: 张老师，您确定一下，它芝麻开花龙头，您觉得会有什么原因呢？是病毒病？
1: 它首先呢有病因了，并且呢这个天比较干燥，还有那个虫子。
0: 啊，虫子传毒。
1: 嗯。
0: 这特别是春芝麻，虫子传毒会引起引起这个病毒病。啊？
2: 虫芝麻就是虫芝麻。
0: 你这春芝麻，你这个春芝麻，因为。你这个春芝麻这个种下去以后，它是这个张公卫老师是说，比如说会虫子传毒，比如说有带。

0: 爱吃的蚜虫呀，有这个
1: 土油菜，那个是3.5一斤，那个像花油菜是3，那个黑油菜是3。
0: 啊、哦，花油菜是3.2。
1: 现在那个小麦收下来了，现在没人收，没人收，没人要。
0: 啊、哦，没人要、嗯，就没有价格，当地啊。
1: 他国家不收啊，这现在都是啊，他不要。
0: 哦，您看，您看，啊、哦。嗯，好嘞，谢谢滁州的李先生啊。当地的土油菜3.5一斤，花油菜3.2，黑油菜3，是吧？小麦没人要。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小麦没人要，多少钱都没人要啊？
1: 但是现在没人收，他不管多少钱他不收。
0: 哦。好嘞。
1: 啊、
0: 好，谢谢您，滁州的李先生啊。
1: 谢、
0: 啊、
1: 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就是
1: 主持人
0: 哈。好。好，张老师。
2: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玉米在等雨播种，您觉得下玉米最迟的播期在什么时候呢？
2: 我跟大家这么讲嘛，今年呢吃玉米，也就算我跟大家这个鼓鼓劲嘛，今年呢玉米能点下去，大家不要愁。也就是呢，我们进入了7月5日播种的还可以。为什么呢？我有一年我请你经过的，就是到了7月5日。我那个挂地以后呢，就是说的挂啥出来以后，我检测玉米的后期还是种的很好的一个玉米了、
0: 啊、
2: 希望大家哎，我不是讲嘛，如果你想那个看天气预报，就20号左右有雨的话，你想播个那等雨的，那切记呢要找到有水源的地方，我们先去播种。万一雨下的不下不下来，或者是下不透底雨，那怎么办？我们立即就去抗旱浇水。啊，不要说那个没有水源的我就浇水，防止这个天气预报报的还不准。
0: 嗯，
2: 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做到，因为要做的严谨。你为什么不晚一点？我也不叫他呢缺苗断楼或者生长点长得不一致，那样呢还补都不动了，那个产量会继续下滑。
0: 是的。好嘞，这个刚才有听众问合肥有雨吗？明天有没有雨？合肥明天有阵雨或雷雨，从18号开始，合肥都是阵雨或雷雨，其中6月19日端午节那天，合肥是小到中雨啊。这个明天安庆有雨吗？安庆这两天会有，在6月18日会有大雨到暴雨，连着两天。安庆6月18日、19日大雨到暴雨，6月20日是中雨。哎呀。6月21日中到大雨，安庆不是愁雨了，安庆是怕雨多了，安庆怕是雨多喽啊！好嘞，这个宣城什么时候有雨啊？宣城北南方别急，南方雨多，南方雨多也让人愁啊。南方的宣城，从明天开始，哎呀，从明天开始就启动阵雨或雷雨，其中6月18日大雨，6月19日大雨到暴雨，6月20日中到大雨，6月21日中到大雨。沿江江南您别急，到处都有雨，而且不仅是雷阵雨，而且是中到大雨，甚至大雨到暴雨啊！沿江江南的朋友们，好嘞，这个橘油田城他说6月1日插的水稻可以苗肥了吗？6月1日插的水稻，你如果是机插秧的话，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就开始返青活科了，返青活科了你就可以追返青分镍肥了。有条件的话把硅肥拌到一起啊，和返青分镍肥可以追了。今天你都移栽15天了啊，移栽15天了，抓紧追吧啊。咱们追返青分镍肥氮肥前移，就是只要它返青活科了你早追一点哈，早追。啊，促它有效分镍啊。啊，部分地区有雨意思就是不准啊。好，这个我没有怪肥料，我只是想找到原因。就是你是还没有找到原因，你就不能在这里发是跟肥料有关。咱没有找到证据呢，咱怎么就在这里说，对不对？人家这个公司去告你啊，那就怎搞嘞？就是我们不能在这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都没有定论，你就跟人家说哦，我施了什么肥料了，是不是肥料烧苗，对吧？你得有证据，你就去告他，你得有证据，你没有证据就不能在这个乱讲，对不对啊？所以你先查找原因，比如说它是全田的苗子都死了吗？全田的吗？如果是一窝一块你就不能怪肥料，对吧？就是有病有虫，尤其是一代二化米，你要剥开来看，有的是秧苗发黄，这个枯翘黄边的，有可能就是钻心虫啊。咱没有调查呢，咱不能在这里就定论说我一块秧苗发黄了是不是和肥料有关，请嘉宾老师给我们判断一下，对不对？你应该这样讲，而不是说就确定是他哈。 我们这边没有。

0: 没有井，只有靠天。等于啊，这个稻下田的钻心虫用什么药？你只能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选择绿虫苯甲酰胺，绿虫苯甲酰胺。张老师，有一位海棠说大豆刚出土就糊了，啥原因？
1: 糊了。
0: 他说的刚出土就糊了，这啊。
1: 这个糊了是怎么讲呢？他说是什么？好像就是堵放还是头先烂了还是怎么搞的？
0: 就是刚出土，就是这位听众说的糊了，我也没搞懂啥意思啊。就是大家说一下糊了，就给烧糊了呀，烤糊了呀。就是你说一下糊了是大豆刚出土就糊了啥意思？我没搞懂啊。高温天气不能浇水，高温天气我们选择早晚去浇水，不要在大中午去浇水啊。这个去年种了芝麻，今年还能种芝麻吗？能冲茶吗？尽量别冲茶啊，尽量别冲茶啊。这个芝麻冲茶病害重啊。还有今年为什么这个早秧苗会死苗，大家要关注一下一代二化民，今年的一代二化民钻注率非常非常高，钻注率非常高。我跟你说80%-90%我都说少了，你信不信？我曾经，哎呀，我就不说了啊。就是为什么今年的早秧会死苗，你首先查一下有没有枯翘黄边，有没有二化民的钻注啊。好，你看这位听众，你一定要幸福。他说我的水直播到打过一代二化民，现在满田都是，今天我又打了杀虫霜和阿维菌素，行吗？你最好选择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比如说乙酰甲氨磷，比如说二芩磷，比如说马拉硫磷、葵硫磷，选择这样的好不好？我们蚌埠这边什么时候有雨？蚌埠这边什么时候有雨？蚌埠，蚌埠从18号、19号、20号3天有阵雨或雷雨啊，就是张老师，大家都期待着这场降雨呢。另外，我想问一下张老师，这个农民朋友问，这个种玉米到底是雨前种好还是雨后种好？您给个意见。
1: 那我给大家讲啊，如果确定性这个雨能下透地的，尽量的雨前不种。雨前不种啊，当然了，我们有，比如说我们地做的，又不可能雨前的全部都不完。那么尽可能的那个雨前不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田干的比较快，如果雨后，比如说下透地的话，雨后我们去播的话，最多三天，要连续停电三天，那么后期土壤酸性又不够了。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雨前播比较好，也起到了蒙通水的作用了。
0: 嗯，好的，雨前播能确定这场雨，就是播过以后两天三天，这个能向下来是吧？
1: 对。啊，我在这里给大家集中讲个问题啊，这个有不少的听众呢，就是说反映这一块，就是我的地比较板结，能不能掀起来再播种？有的说呢会掀起来播种以后，这个不抗老夫。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呢，地如果要是板结的话，有条件的掀起来再播种，这是好事，不要考虑的跟那个倒伏不倒伏。这样的地呢，的确，前期苗期呢，如果发大水，地里有水呢，它抗老能力呢没有这个直接讲那个插口的那个玉米抗老，但是呢，为了播种玉米的出全苗或者有覆盖率，那么尽量的掀一面再去播种。
0: 你是说为了出奇苗可以掀？
1: 哎，对对对。
0: 你说为了出奇苗可以？
1: 嗯
0: 就是只要只管当前先出了苗，先保证出苗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
1: 倒伏前期只要不发大水，不发大水，不刮大风，一般话不会出现严重倒伏。后期都正常了，一样了，对。
0: 好，就您的田里，您选了吗？
1: 嗯，我没选。没选。
0: 哦，你没选，你近一
1: 年没选。我这季节呢比较有，近一年呢，它是说这个拉浆能拉动，一般覆土率还好，比容土比较多。对。
0: 好的，那张公卫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到底是等行距播种适合，还是宽窄行播种比较适合呢？
1: 我给大家好记住哈，就是媒体上都说宽窄行比较好，但是有的呢是为了卖季节，但是呢不能说宽窄行这个效果不好，只要能增加果树，让它呢通风通光，起到边上作用，那么它的宽窄行就有效果。比如说我们用80/40的，这个不可用，没有任何意义啊。我们要用现在改进的，就是60×1.2米的，那么呢它的阻距是2·2的公分，并且呢以穴两里，这样呢就能达到6.5以上，就起到通风那个通光的变成效应了。
0: 一穴两里，6500株以上的密度呀。
1: 哎，对对对，这六十乘以米二的，那么呢，这样呢，的的确确，这个采光性、通风性都比较好。但是呢，我们还论品种，头一年呢，或者我们不要大量的去种植，这个面积那么大啊。我们今年呢，我今年开始试播了，今年是讲了几亩地，快点啊。
0: 嗯。
1: 如果我会跟您说句，我会收集数据的。如果是管的话，那么明年呢，我们就会放手，放开手脚就可以起到那个快点上作用，就不懂了。
0: 那对于大农户来说，方便操作的话，用哪个方式更合适呢？
1: 这个方便操作的话，那个宽窄行。
0: 啊，大户更适合宽窄行。
1: 对对对，宽窄行还是有那，但是选种一定要注意，大棒型的不要选，中小棒型的，在5000株左右的这个品种，去选择。但是4.5以下的这样品种，这个即使做到60乘米二的，我们也不能播这样的玉米品种。
0: 好
1: 啊。
0: 在种植玉米这方面，很多农民朋友总是有觉得密度越大产量越高，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误区啊？
1: 误区。那比如说我们去年的抗农率怎么8009，你就是种错了，它出现倒伏了。你这个在适当的这个密度上还增加的可以，你比如说允许你种5000株的，我种5500还蛮完全可以，你要种到6000，那就不行了。
0: 嗯
1: 啊。
0: 所以我们要根据咱们品种要求的密度，不要盲目的增加。密度越大，产量不是越高，而是密度越大，风险也增加。
1: 对，你要确保它一播全苗的话，就按照那个我们这个玉米的它那个神经受位、神经的数据去播种，这样比较好。
0: 嗯。好，这个仰望星空说，秧苗死跟化肥是没有关系的啊。早玉米叶子有条纹。

0: 也并且也变发臭发臭臊的，也就是说往里臭不的，那个呢就是一种病毒病。
1: 啊、
0: 哦、啊，对。
1: 你还有的是你刚才说缺锌。
0: 缺锌，对，缺锌。如果叶片比较正常，比较宽，长得还好，就是说扁烫或者是出现不明症状的黄条子或者白条子的，这属于缺锌。如果叶片发皱发皱，跟这就这么干硬晒的，那种收缩的，那就是病毒了。
1: 好，这个空谷寒松他说，我种的玉米为什么越长越矮了呢？我想问一下，您的玉米啥时候播的？您应该不是五月下旬播的吧？如果你五月下旬播的，比如说五月二十号左右，有可能就是半夏玉米会引起灰飞虱传毒引起的粗缩病、矮子病吗？张老师？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播种早的玉米呢，一定要那个防止这个这病毒传播，啊，
1: 就是它越长越矮了，您给它分析是什么原因呢？
0: 你只越长越矮了，那肯定是病毒病，并且新叶不往上长。
1: 嗯，
0: 对，肯定是决定性的病毒病了。
1: 好，就是我们说灰飞虱传毒引起的粗缩病，也就是小矮子病。啊，灰飞虱蓟马这虫子传毒，引起的这个粗缩病，特别是在五月二十号左右播种的。五月二十号左右播种的，一看到小麦收获的时候，正好你这个出苗啊，两到三片叶，它就虫子就适口性比较好，那就会跑到你家玉米苗上去叮咬去危害。它不仅刺吸枝叶，还会传播病毒，对不对？好，好人一生平安问张老师，玉米的二次肥没施用什么叶面肥？用二次肥没有施用叶面肥打管不管？
0: 可以的，但是呢不能全指叶面肥。你比如说高抗素我们可以用两次啊，或者再追加一部分的那个尿素，二两的乙酮水的尿素黄酮水的以及盆子，完全可以，但是量不能大，尿素量不能大。
1: 好，就是玉米的二次肥，我理解是它是春玉米，它比如说底肥失了，比如说它没有追拔节肥是吗？
0: 嗯，
1: 催苞肥没有追上，就是就跟一个小麦的拔节肥，水稻的拔节肥一样，叶面肥不能替代这种追肥。你这个追肥，你可能追尿素都要追个三十斤左右呢，是吧，张老师？
0: 对对，我们只是辅助的。啊，这个去打一些叶面肥是可以的，全职打叶面肥是不可靠的，
1: 是
0: 不行的啊。
1: 第一，你这个性价比不高，你叶面肥得打多少，你得花多少钱啊？所以我们是说，该追的还要追啊，该追的还要追，叶面肥不能替代追肥的作用，啊。连云港这边是先坝地后播种宽窄行，先坝地后播种宽窄行，
0: 这可以的。
1: 好。还有这位听众，我是江苏淮安，玉米大豆啥时候播种最适宜？哎呀，啥时候播种最适宜？只有在玉米收获的时候，咱才知道啥时候播种最适宜。因为今年老天出什么牌，目前不知道。但目前在我们沿淮淮北区域下玉米，想种种不下去，想种种不下去，因为有些地方没有浇水抗旱的条件，目前这个多日没有降雨。所以今年的玉米可能要到六月下旬，甚至是七月上旬，是吗，张老师？
0: 是的，是的，只要七月下旬、七月上旬能播种下去的，都有希望收获。
1: 所以一休说，一休是江苏淮安的玉米大豆啥时候播种最适宜？如果其他不考虑，咱们从产量上来说，播种越早，产量越高。但是你中间要规避风险，比如说玉米出穷的时候，你不能让它遇到高温干旱。大豆开花的时候，田山沟要有伤，要有伤情啊。大豆开花，山沟田山沟养虾，就大豆开花的时候不能干旱，好吧？如果你能规避好这些风险，你播得越早，产量就越高，好吧？所以你现在问到底啥时候播种最佳？因为目前已经到了六月十五号了，已经开始进入播种的下限，但是没有办法，老天不给力啊，老天他不降雨，他没有伤情就播不下去，所以我们这只能是望天。盼雨是吧，张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冬天过完了，你才知道这个冬天是暖冬还是冷冬啊？小麦收获了，咱才知道去年是晚播的小麦好还是早播的小麦好。那从今年五季小麦收获来看，去年晚播的小麦比早播的小麦好啊。所以你只有到玉米收获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哪一段时间播种的玉米产量最高，就是说它中间要把几个风险点都规避了啊。所以咱没办法。没办法说什么时候播种，是种在地收在天吧，人算不如天算。好，还有这个 有听众二十袋买了二十袋玉米。

0: 买了20袋玉米，他想，哦，他买了30袋玉米，想种20亩田，这个密度是不是太大了呀，张老师？
1: 你看你根据什么棒型了？可以说就是小棒型的都那个多了，稠了。
0: 多了，稠了，是吧？
1: 嗯，对。
0: 好，这个张老师在这个玉米当前这一块，您给提醒几点意见吧？
1: 好的，那么呢，我们。说适当的完播呢，只要有上行，我们立即的把玉米播下去。用肥方面呢，我还是那样说，玉米转运肥们最低的要用到100斤一亩到120斤，这个都可以。复合肥呢，大元素的复合肥，你可以用50斤或者对50斤的尿素各对半，这样的一次性下去。总体来讲呢，今年玉米呢要是防止倒伏。主要是防止倒伏，你不要看那个现在的没有干旱啊，这个后期会出现短暂的这个大风大雨，那么呢，我们玉米仍然会存在倒伏的风险。今年一定要播细一点的，不要播得很稠，听到没有？因为天干了，我们也播的细呢，也有利于玉米的生长，不增肥。那么不这个，如果是天雨量大，那么地比较潮湿呢，它拥挤也好造成的后期倒伏。好吧，这都不利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一定要种晚一点不要紧，一定要抓住上行，一定要抓出全苗，让苗子长得整齐一致，这是玉米高产的唯一的一个这个手段一个现象。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急躁啊，不要急躁，我们讲慢呢，尤其是我们大机子播种的档位不要挂得太快，也就是说呢，我们油门不要踩得太大，慢慢往前走。你越急越忙，它下种的呢越会乱，就会出现缺苗、断垄，真的很凄惨。
0: 嗯，好的，你就是说走慢一点是吧？
1: 对。
0: 拨匀一点，能保证它一拨全苗比啥都重要。
1: 对。
0: 好嘞。好，谢谢张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张老师刚才说了，就是大家也不要着急啊，他有一年在7月5号播种的，也还可以，是吧？
1: 对，大家不要急啊。那么那个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急也没有用啊，你不要赶播。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允许呢，就是种子在没有水分的这个天块呢播呢1个星期完全可以。你要超过10天半个月，那么种子它会出现异常。你可能说那不对啊，我的地里种子比较干，看得好好的，不对，它已经呢在土当中，它吸取了一部分的这个水分，它会出现变异，因为会被虫子咬啊，后续的抗病性比较差了。
0: 好，谢谢张老师给大家的提醒，我们上半段节目就到这儿，张老师谢谢您的参与，
1: 谢谢，
0: 下次节目再见。
2: 两种疗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4: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好，这个猎人他说旱直播水稻封闭要在几号链接，因为今天没有挂小黄车，你只能到橱窗里去找找这个封顶一号旱直播，因为他封顶一号有旱直播有水直播，你能找到旱直播这三个字啊，封顶一号旱直播啊，旱直播方案。如果您找不到的话，您可以后台找我啊，别跑到其他地方了，就在这里找我啊，这个猎人同志，这个旱直播水稻封闭药，您找一找，在我橱窗里翻一翻，找封顶一号旱直播啊。好嘞，这个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蒋华说旱稻没出能浇水吗？我建议您上个跑马水好吗？旱直播没出，要么顺着山沟灌水，要么灌跑马水，不要大水漫灌，不要大水漫灌，因为旱稻。我就担心你打了封闭药，封闭药当中有二甲戊磷，二甲戊磷这个东西它一定播种盖子，不能让二甲戊磷和种子接触。如果你在上水的时候大水漫灌，或者是上水不当，这个水会把药液淋溶下去，淋溶到如果种子正在萌动，那可能就会影响出苗。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旱直播一定要播种盖子，上水排干后打封。

0: 币，但是很多种植户，特别是都大户，没有这个条件。他都是他有时候光浇一遍水，他旱直播本来就缺水嘛，他光浇一次水都得要5天的时间，所以这边浇着，那边草都出来了。所以我也能理解农民朋友真是太不容易了啊！所以草还旱到没出，能浇水吗？上个跑马水，或者顺商沟灌水，从商沟往下引水啊，要么上跑马水，不要大水漫灌，不要大水漫灌啊！再次提醒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荆轲938空中课堂。
1: 荆轲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0: 荆轲938大品种放心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1: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0: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0: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好，要我说呀，荆轲938中了，您再夸。当前的夏玉米您是不是都买到手了呀？如果还没有购买夏玉米种子的话，荆轲938您可以尝试一下哈。荆轲938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玉米品种啊，它是一个中棒，看它是中棒，中大棒，它不是大棒，是中大棒，看我的手一大扎。好，荆轲938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种，我们要让农民朋友再加深一下印象啊。玉米品种选哪家
1: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0: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0: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好，荆轲938中了，您再夸。我们接下来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南大众种业的马兆简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荆轲938品种的特点以及栽培注意事项。也欢迎各位啊，在评论区互动留言，有问题要咨询，有经验要分享。如果你种过荆轲938，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种植情况；如果没种过，您可以就这个品种提出您想问的问题啊。好，有请马兆简老师。马老师您好。
2: 啊，你好。
0: 好，当前呢正是夏玉米播种的关键时刻，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荆轲938这个品种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哎，您请说。
2: 荆轲938这个品种呢，这个是2020年时令，这个品种呢有以下特点，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0: 好。
2: 第一个，它是高抗倒伏这个品种。荆轲938的株高适中，时令株高是2米58，它的水位呢与这个茎秆的夹角呢比较小，啊，不是那长把子型的，水位一般都在80到90公分，株茎非常紧凑，叶片比较上冲，根系发达，它是自干自根，茎秆的韧性比较好，实心实干，啊，老百姓都说了铁杆抗倒这个品种啊。第二个，它抗病能力非常好。荆轲938不仅锈病免疫啊，大家都知道锈病这个品种呢，这个是锈病是免疫的，而且呢高抗青枯、抗碎腐，活该成熟，早熟不早衰，轻枝如叶到收获啊，棒棒棒，那个包叶全部干了，籽粒这个完全成熟了，而且它的叶片还是青的，灌浆充分嘛。第三个特点呢，它的适应性比较广。荆轲938是个双过身的品种，黄淮和京津冀双过身，不管你的雨地、沙地、粮和土都能种植。无论你春播、夏播、大蒜茬、油菜茬，你种荆轲938都能获得好的收成。但是有一点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的地是盐碱地，不推荐你种植荆轲938。因为荆轲938对盐碱地是比较敏感的啊，我们不建议大家种植在盐碱地块啊。第四，荆轲938的抗疫性比较强，这个品种呢既耐旱又耐涝，种过荆轲938的都知道它耐旱能力和耐涝能力都非常强，连阴雨天气不烂根不清枯， 干旱的天气耐旱比别的品种要强，因为它根系长得深啊，对物质呢结实性比较好，耐高温热旱，耐低温光照。由于这个金戈九三八的雄性分支比较多，花粉量比较大，而且花粉的活性比较强，它的花丝绒毛比较多，容易捕捉花粉啊，即使在38度、40度的高温的情况下也能够正常完成授粉，从而达到不花力、不吐点、不困惑。第六是金戈九三八这个品种呢，它出水比较快，因为它的苞叶比较薄，不像有些品种呢看棒子很大，但是你用手一摸苞叶比较厚，咱这个品种呢苞叶比较薄，而且苞叶比较严实啊，早熟性比较好，出水比较快，吸收不掉籽儿，种植大户啊种植这个品种呢更容易能够吸收自理啊。第七个，它的商品比较高，产量也比较高啊。金戈九三八属于宽麦粮，籽粒宽大，商品比较好。收粮食的希望药，一般的你如果金戈九三八脱离以后，你去卖粮食的话，一般的要比其他的能多卖2-3分钱啊，因为它籽粒宽大，比较整装，因为它前期种也比较高啊，因为它活该成熟，灌浆充沛。所以它产量高，不像有些品种它后期叶瓣都这个失绿了，灌浆不能够灌包，前期种低啊，所以灌浆充分覆盖成熟的品种，这样的品种才产量高。你2025年在枫桥有个农民种的酸茶玉米啊，它的亩产达到2227斤8两，而这个品种呢最高产，粮食又好卖。再一个呢，就是它种植密度弹性比较大，农民们都说话就是金戈九三八吸收度管用啊，吸收度浓，吸收棒子大，抽出来它不困惑、不吐点、不花粒。如果是你的地里比较这个薄啊，你比方说这个旱地，你种到4500，如果你水肥条件比较好了，你可以种到5000、5500，如果你采用的是滴灌带啊，水肥条件比较充足，你可以种到6000都没问题啊。这个品种种植密度弹性大啊，如果你追求更高的产量，所以你必须上密度。好种植易管理，因为它的苞叶比较严实，
0: 好
2: 啊，虫害也比较轻啊，不烂头不霉头。
0: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马老师提醒一下大家，种这个品种要注意啥事项
2: 啊？如果是你种的这个品种，你种的密度大了，你种了4500啊，如果这个种稀了，这个不大发工比较紧，用2米58它株高不太高。如果种密度大了，你想种到5000、5500、6000，你这个必须要打好花控，起到拔叶的时候一定要花控啊，做花控。
0: 没有了，
2: 因为不花控这个密度一大，它这个株高它强势长，株高就高了啊，所以这个要做花控工作啊。再一个，金戈九三八嘞种子质量比较好啊，金戈九三八我们这个种子已经经过了国家最高质量检测中心的认证啊，已经获得国家种子质量认证，种子的压力高，活性强，纯度也比较高。另外公司采用的是进口苞叶及苞叶，所以你看这个播种以后啊能够达到一波参照，你现在他们这个种好了出来以后，各地现在都拍照啊发视频呢，就说咱金戈九三八啊出面好，出面运啊，苗子运，苗子壮。
0: 好，我们还是希望农民朋友，农民种了农民夸，我们只是把这个品种的特点告诉给大家，这是最主要的，马老师啊。如果我们是怕我们说的太好了，农民朋友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们只是客观的把这个品种的特点特性说，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但是从我这边说，我说荆轲938中了您再夸啊，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好吧？因为从公司的角度，你说这它就是一朵花，但是从农民的角度，他不是这么认为的，咱只。

0: 是告诉他种植的注意事项、品种的特性特点，这是最主要的。你看这八
1: 的，你注意不要种植荆轲就三八，这个必须给提醒大家，年底不能种。
0: 好嘞，凤阳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有什么问题吗？
2: 我想问一下，凤阳哪里能买到这个品种呀？
0: 荆轲938呢，它是获得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咱们凤阳是属于滁州，应该是在江淮之间，所以在江淮之间可能代理这个种子的应该不多吧，马老师。
1: 一般来不是审定区，我们不建议种植。
0: 对，你不是在审定区域之内，所以就不、可能不太好买到这个种子啊。
1: 不买十种。
0: 好吧，你看到当地哪能买，就是如果你能买到这个种子可以小面积的试种一下，我们在前期做节目的时候如果有50亩以上的我们是赠送一袋让大家试种，但是从公司的角度他觉得你这不是在适宜种植区域，他们不希望不希望你们种，因为我觉得你可以试种一下，因为作为凤阳它没有特别，因为你是江淮之间不是玉米主产区，所以大部分的玉米品种它审定都不往你这个区域审定。你要知道咱
2: 问了好多家都没有这个种了。
0: 对，是的，他们当地你这个不是在审定区域，谁敢代理呢？出了问题怎么办呢？一般不会有大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意代理，因为他是在非审定区域，你明白吗？
2: 好嘞，
0: 我们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黄淮海区域、黄淮海、安徽的皖北、江苏的苏北，是在黄淮海的南片。所以是在黄淮海区域，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亳州呀、宿州呀、淮北呀、阜阳呀，包括你沿淮的像这个固镇呀、怀远呀、蚌埠呀，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种植荆轲938啊。好嘞，这个换了一家，我在滁州临安楚兆昌啊，对您这名字好熟悉啊，这个好多年的一个听众了啊。好嘞，荆轲938为什么没有抗虫版啊？马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 有了抗虫版，现在咱是这儿正在审定之中。归命令，有拿到审定证号以后才能卖，你知道吗？
0: 好的，就拿到审定证号以后才能销售抗虫版。明年荆轲938就出抗虫版了啊。
1: 但是咱这个品种呢，其实你看它的保质比较严。这个不是抗虫版，基本上不烂头不霉头，它不是像那个土壤生虫基本上覆盖一个都管着了。
0: 好的，这个盛小亮说，我昨天浇水种的玉米早不早呢？早不早只能看后期老天了，我在这说了不算，就是你说早还是晚，那就是说你这个玉米抽雄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高温干旱，遇到高温干旱你能不能浇上水，因为今年的三伏天有40天的时间，好像秋后一伏也比较热，所以可能要到8月23号。目前来看啊，我看他们那个介绍的到这个8月23号啊，这个才这个高温才能下去啊，这是只是预测的，所以你这个昨天浇的早不早，只能扣后期看老天，谁也不能决定，谁也决定不了啊，就不知道今年的高温啥时候来，啥时候走。就是一般你这个时候6月15号种的吧，你如果是在17、18片叶的，可能在55天左右抽雄啊。你这个55天左右，你是昨天种的6月14号到7月14号到8月14号，可能是在8月9号左右。抽雄啊，就这你8月7号就立秋，那秋后还有一伏呢，咱也不知道秋后这一伏到底是有热不热呀，反正8月7号立秋以后它整体的趋势是往下走了，所以早不早我们要看后期的老天啊。从前两年刚刚过去的这两年来说呢，我们是建议6月15号到6月25号之间播种啊，你这差个天吧两天的也没有大问题啊，但是今年老天究竟高温在什么时候走，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啊，所以没办法告诉您是早还是不早，咱也不是老天爷啊。这个浙江宁波能种吗？抱歉，它是在黄淮海区域啊。你这个浙江宁波是不是在黄淮海？你是在长江中下游啊，这个不适合。我们是说它在黄淮海区域，什么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的北部、江苏的北部，是不是马老师？
1: 对，是。
0: 还有就京津冀啊，北京、天津 啊，这个经

0: 京津冀是吧？
1: 嗯，天津。
0: 啊，北京、天津、河北是吧？
1: 对。
0: 好，这个汉直播最迟这个到多久可以播？这个问题也没办法回答，好吧？那、这个最迟到什么时候播？你看你生育期，今天是6月15号，那你生育期你播的越迟，你生育期选择就要短，你现在就不能播135天以上的了，你只能播120天左右的啊！你播的越迟，生育期越短。比如说汉油73，现在你在南方还勉强可以种呢。啊，汉油73就120天的，所以你要说最迟到是多久可以？那看后期寒露风来的早与晚。如果十月份来寒露风，你就不用担心；如果9月中旬来寒露风，那就不行。这都是后期老天爷的事儿。说是现在，我昨天播的玉米早不早啊？我这个最迟可以播到什么时候？这都是后期老天爷的天气安排，我们才能知道它早不早，晚不晚啊。所以你这个小麦收获了，你才知道去年的小麦是晚播的比早播的好，对吧？好，砀山的汪女士，你好。
2: 哦，你好。
0: 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有了解吗？荆轲938。
2: 我种过，自己家种这个品种。
0: 哦，怎么样呢？这个品种。
2: 嗯，这个品种表现可以啊，我这是今年是第二年刚买了这个种子，还没有播，准备到6月22、23号再播。
0: 啊，第二年种，这去年是第一年是吧？
2: 对，去年家里面种了有3亩多4亩吧。
0: 啊、哦，去年的表现怎么样啊？
2: 去年表现可以啊，然后我3亩多4亩地达了，就平均一亩地合到1200多斤。
0: 哦，去年的天气，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能达到1200多斤，实属不错了，是吧？
2: 嗯，对，我那块地它排水还比较好，就是没怎么淹。
0: 啊、哦。排水好，没有淹啊、嗯。
2: 对对，然后那个这个品种就是出保也不算太高，然后那个就是穗味大概能到，就是那个咬那个地方大概有多少，不到有一米吧，不到一米吧。
0: 嗯，
2: 就是出保还都比较合适。然后最主要是那个别人家的别的品种，它那个发霉，它长霉了。然后我这个品种，它就是它那个前面包的比较紧，然后就没有发霉。然后比较好卖，

0: 对，它那个周期比较细，然后那个大麻池就咱们是比较深。啊，就是对，然后轴心细，大麻池宽板梁，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好，这是。然后那颜色也挺好的，因为有的品种它发白，这个品种就属于那种黄灿灿的，它反正就是卖粮食价格就比较好嘛。
1: 哦。
0: 然后今年就把另外一块地也种上这个品种，总共种7亩多。
1: 今年又扩大了种植面积了，是不是？ 对，因为去年地一年种嘛，不知道啥样就着了一块小的地去种了一下，然后今年卷还不错，然后接着种嘛。
0: 嗯，好的，这是砀山的汪女士说，去年第一年种平均亩产1230斤，首先就你的排水好没有受淹，它的个子不高，穗味倒腰，对不对？个子不高，穗味倒腰，别的玉米，别的别人的玉米去后期发霉了，你种的荆轲9383没有霉，因为它苞叶苞的紧，而且呢它也好卖，发现它的轴心比较细，大麻池，所以宽板梁好看也好卖，好看是因为它黄灿灿吗？
1: 对对，它品质比较好嘛，品质好。嗯，说它也抗倒伏抗锈病，您发现了吗？
0: 对，因为这几年后面连续疫云天，好多那个您说的那个，就我们这边讲，我不知道您那个专业上叫啥病，就是叶子发黄。
1: 啊，黄疸病，你们叫黄疸病，其实叫锈病。
0: 对，这个品种也没有受病，因为这个病一来它就发展比较快，有时候一天两天这片地就都黄了，就都死了。然后这个品种还不错，就是到最后都还叶子都还挺。
1: 就是用俺话说，就是给活杆成熟，像老百姓种的比较多。
0: 是的，活杆成熟，叶子一直青，就是没有受到锈病的侵染，是不是？
1: 对，比较抗病，抗病。
0: 抗倒方面呢，就基本上没有倒伏哈。
1: 对，因为它那个株高也不高，然后它抗倒伏能力也好，反正我写满意了这个品种。
0: 用北方人说，我看着它写满意，黄灿灿的又好卖，对不对？
1: 对，那主要老百姓不就是好卖，有产量，好卖不就满意吗？
0: 好卖，有产量，又抗病又抗倒，而且这个没有这个霉，是不是？嗯，
1: 对对，是嘞。
0: 去年就是考验你的玉米会不会易感穗腐，就是发霉的啊。一旦有穗腐的，今年大家指定都不愿意种了，是不是？好嘞。
1: 对，是嘞，是嘞。
0: 好，感谢砀山的汪女士，去年种了荆轲9383，今年又扩大了面积，说明对她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1: 对，很满意。好，希望荆轲9383今年给您带来更好的产量，谢谢您，汪女士啊，谢谢，好嘞，好嘞，嗯，好，让我说呀，荆轲9383中了您再夸，这位砀山的汪女士就是去年中了荆轲9383，她说话才更具有发言权，是不是马老师啊？好嘞。 好，荆轲9383中了，您再夸。刚才马老师也给大家提醒了，我们正常的肥水条件呢，我们就种个4500棵。如果你是中高肥水地块，或者是水肥一体化、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或者是宽窄行，你可以种到5000甚至5500，但是密度大，咱们相应的也要做好画控啊，7到9片可见这个展开叶的时候，咱们做好画控。
2: 这里是荆轲9388空中课堂，荆轲9388空中课堂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咨询热线0551-6345-8008。玉米品种选哪家？就选荆轲9388，荆轲938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穗腐。荆轲938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0: 荆轲938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荆轲9388丰收千万家。好，我们想听到更多的农民朋友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荆轲9388的种植情况。好，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一位听众的反馈啊。

0: 符合符合吗？
1: 这个品种我今年又定了有200多亩地的。
0: 哦，定了200，那就是说前两年就是是做的对比，今年是全部都种，是这意思吗？
1: 我今年对全部都种啊，对，抗锈病
0: 抗锈病。
1: 对。
0: 这个抗倒伏吗？
1: 它这个杆子又不高，这个没有出现过倒伏现象。
0: 哦，杆子不
1: 我
0: 高。
1: 种了3年都没出，就没发现。
0: 好，就是种了3年以后，发现这个品种符合您的要求，符合您的定位。
1: 对，产量它稳定，
0: 连续
1: 我品
0: 三
1: 种还
0: 年都
1: 可
0: 比
1: 以。
0: 较稳定。
1: 对，我去年还可以，去年我讲实话，我种了200多亩，还产量达到20多万斤，
0: 那就
1: 可
0: 是
1: 以。
0: 过1000斤了，每亩。
1: 1100多斤，我算平均下来。
0: 哦，去年平均1100多斤，那去年什么年呢？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对吧？
1: 对，我感觉今年那个，我今年反正定的全部都是这个九三八，总体上讲这个九三八还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都粗放管理，我没有说很精细的，因为那大片作物你没啥可以，这个东西没啥精细，
0: 是的，是的，所以
1: 我是正
0: 耐
1: 常管
0: 粗放
1: 理。
0: 管理，广式抗腻，是不是？
1: 对。
0: 荆轲938广式抗腻，适合粗放管理。睢溪的王先生，哎，您好，睢溪的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了解吗？
2: 我对这个品种，我去年种就是50亩地，我种了10亩这个品种，因为这个今年雨水大，我这个玉米在水里头过了20天，结果泡的那个水那个皮都到，就是皮都那个，这玉米粒子到最后都没分，它这个是种类型的品种，它不是大类型，不是小类型，种类型品种。你种稠了，它就长得小的；你种稀了呢，就长大的。这个品种潜力比较好，我种的是就1米4棵，
0: 一米
2: 也
0: 四
2: 有五
0: 克，
2: 棵的。
0: 一米四克。
2: 我种这个呢，1万个，就是有3缸子，1万个稀的，2箱稠的，它正好。这稠的呢，比稀的稀，就是稠的，也就是这一般稀呢都4.2。这稠的呢，能达到4.5到4.7。我看这两个稠的，它这棒小的，这产量比这个稀的还产量高点。
0: 你像稠的比稀的产量要高一些，是吧？
2: 对。
0: 2025年产量总体大家种玉米表现都不好，那您的这个荆轲
2: 今年都不好，
0: 都不好。
2: 这个能达到还是1023。对，所以说这个品种呢，有潜力。
0: 那有潜力。
2: 就这个品种好。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抗，它有机抗，抗干扰风，抗锈病，
0: 抗
2: 对，
0: 锈
2: 还抗
0: 啊，
2: 高温。
0: 抗高温、抗锈病是吧？
2: 到最后说，搁这个水里边都过了20天，它都不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玉米它都不分。
0: 水里面都泡了二
2: 对，
0: 十天。
2: 我这个地比较洼，我以为这个沟是个搁沟里头，种的都水都半米深，都
0: 呀，
2: 过了20天。
0: 2026年还会继续种吗？
2: 继续种，今年还得多种嘞。对，说年年多种几个品种，看哪个好就种哪个。
0: 这一比出来了，荆轲938好不好？
2: 好，
0: 下年种不种？
2: 种。
0: 好，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荆轲938，它并不是大棒型，它看着也不是那么起眼儿。刚才有人问荆轲968怎么样？荆轲968和荆轲938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品种。那么荆轲938针对黄淮海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荆轲938的优势，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我首先说荆轲968，968的棒子比它大。荆轲968棒子大，产量高，而且粮食兼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种。荆轲968呢，和荆轲938相比，它更适合做春播玉米。春播玉米它更适合。我在一个抖音里面专门做了荆轲938和荆轲968有什么区别，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因为大家都在问，就荆轲968棒子更大，产量更高，它的个子也更高，它2米96呢，它穗位是114公分，而荆轲938呢是2米58，比它矮多少？比它要矮40公分呢。所以荆轲938是2米58的株高，92公分的穗位，92公分 还不到腰呢，所以它的穗位。

0: 较低，个子矮，它的抗倒能力更强。而金科938个子更高，棒子更大，产量也更高，但是金科938相对来说抗高温能力不如金科938，抗锈病能力不如金科938，它耐低温的能力比它强啊，耐高温的能力不如金科938。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中小棒型的玉米是现在这几年这个中小棒型的玉米比较流行，反而大棒型的品种大家不愿意种了，不是不愿意种，是怕担风险。你要说风调雨顺啊，这个大棒棒子大产量高，那看着很喜人，但是往往大棒型第一不耐蜜汁啊，不耐蜜汁，一旦蜜汁的话可能就会突尖花粒呀，空颗减产呀，是不是？所以这两年随着恶劣天气频繁化，极端天气常态化，这种恶劣天气太频繁，大家都选择中小棒型的。你看市场上这几年流行的都是中小棒型，而金科938它是属于中棒，中棒啊，正常是4500株，蜜的你可以种到5000甚至5500株啊，但是肥水条件要好啊，如果宽窄行你可以种到5000到5500株啊，我们也建议不要超过6000株啊，不要超过6000株，在5000到5500有比较合适。而且有一个农民朋友他说，他们在去年收了金科938以后，他们就随意说，你说这一个棒子有多重啊，有多重，哎，他们称了一下，一个棒子大概是5两5，然后把这个棒子给它剥开以后，剥下来以后，这个轴心呢有这个只有说这是把这个棒子粒儿啊，把这个粒儿剥下来有5两啊，所以它的轴心比较细啊，整个一个棒就是一个棒子5两。他说你看一个棒子5两啊，如果说一亩咱就搞个4000株，你算算多少了啊？他是大致又通过理论设计来这么算的。就总而言之啊，就是金科938相对来说是一个抗逆广式稳产的一个品种啊。金科968我刚才都说了啊，个子更高，个子更大，产量也更高，但是它的抗倒伏能力不如它，抗高温能力不如它，所以金科968适合做春玉米。如果做夏玉米呢，建议在东北，在西北，在内蒙啊，在那些地方，因为那边呢相对来说靠北，不像咱们黄淮海区域，在夏季的时候常常出现极端的高温热害啊，高温干旱加在一起，又加上玉米啊正在出熊，就会导致突尖花粒，空颗减产啊。所以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来自韩老师。韩老师您好，韩叶明老师。
1: 啊，你好你好。
0: 韩老师您来自哪里？
1: 我来自亳州市利辛县。
0: 利辛的是吧？
1: 对。
0: 咱们利辛呢也是属于沿淮淮北这边呢，就是一茬玉米一茬小麦，属于夏玉米主产区。那么在利辛当地，如果要数一数当地的玉米品种，也是让人眼花缭乱吧？
1: 是的是的。
0: 您对这个品种金科938接触有几年了？
1: 今年是第五年。
0: 第五年了。我们说选品种看5年，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这3年可能是不同的恶劣天气。那既然金科938在利辛都推广了第5个年头了，那从韩老师的角度谈一谈你眼中的金科938。
1: 好的，我给大家这个简单的讲一下金科938这个品种。苗期啊是长得比较壮，而且苗期啊达到了苗期苗壮的标准啊，然后中期呢那个抗倒性也比较好，这个正常的这个倒伏它不会有，除非碰到极端的天气啊，那也没办法了啊。对，第三个它是这个938这个耐高温也比较好，授粉啊比较好的啊，基本上是在利辛没有什么花粒现象啊。这个品种啊结实好啊，它屹立峰顶，而且这个苞叶比较长，抗后期的碎伏病，啊。
0: 那这5年，农民朋友在种植这个品种当中，要容易走入哪些误区呢？您所了解的农民朋友，他对这个品种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有人不喜欢这种棒子吗？会觉得棒子不是太大吗？您实话实说的，客观的告诉我们。
1: 也有部分农户啊，小农户他不，说这个品种啊是中棒品种啊，它不是大棒品种 啊，就是也不是少棒品种，中棒品种。如果农户啊种的达到5000株以上，那个棒型就落小一点，啊，农户不是很喜欢。所以说这两年的这个我们当地啊税负变得严重啊，陆续被那个大小户接受程度非常高，因为它抗税负病嘛。
0: 嗯。
1: 啊，对。
0: 啊，您是说
1: 然后呢这个品种啊？
0: 嗯。
1: 我是建议啊，熟了就收，因为这个品种啊，要比正南958啊早熟一天，脱水快嘛。它如果收的过晚的话，收啊就是收棒的话有掉粒现象。如果接收的话不会。啊，我们建议就是，大户可以立收，小户可以熟了就收，是这种现象。
0: 啊、
1: 哦、啊，对。
0: 好，那荆轲938在种植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事项呢，韩老师？
1: 也不建议，因为这两年的天气变化比较那个嘛，也不建议那个，私自的加大那个播种量。一般我们建议就是，5000棵左右啊。最大密度啊，种到5500也就行了，啊，5500的话要高水分地块。
0: 嗯，好，那据我这个，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在利辛当地这两天是不是天气天干少雨，当地的玉米播了有几成了呀？
1: 我们这个分部分乡镇嘛，有的乡镇播了大概60%，有的乡镇还没有动，啊。
0: 嗯，
1: 对，
0: 就当地
1: 就现在你也农户啊也等不了，有的农户现在也开始播种了，播种等着这个浇水嘛。
0: 嗯，就是有一位人勤地风的听众问一个问题：玉米先浇水后播种呢，还是播种后再浇水呢？您给个意见。
1: 这个要看这个天气了。如果是小雨的话，我不建议是先，雨量比较小啊，降雨量比较偏小的话，我不建议种的过程后。不建议那个雨先播种，看着雨吧，雨后再播。
0: 啊，您是说这个雨如果能下到能够足伤能够让它伤情好，能够一播全苗，咱们雨前播比较好，是吧？但如果是小雨下的雨不能保证出其苗，那你就建议不要播。
1: 哎，对对对对，哎、
0: 啊，雨势大能保证出其苗就雨前播，如果雨小不能保证出其苗，那就再等一等。啊，或者是自己浇水看看播、
1: 哎、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
0: 好嘞，这是韩老师的这个意见啊。那么荆轲938在施肥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1: 施肥我们都建议啊，是这个，就是这个是5000株左右啊，就是5000株左右的情况下，施肥就是40含量的复合肥啊，100斤，然后这个大喇叭口气啊。再补20斤到30斤这个尿素，
0: 嗯
1: 啊，这样是傍大傍匀，而且生产性要比一炮轰要增产45%左右。
0: 嗯、哦，
1: 对。
0: 好，我们来自砀山的一位杜先生打进热线，杜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啊、哦，是杜女士是吗？
2: 对对对。
0: 好，这个名字倒是像男士的名字啊。杜女士您好，您对荆轲938了解吗？
2: 非常挺了解的，我种两年了。
0: 啊，种两年表现怎么样呢？
2: 表现特别是去年这个特殊年份表现特别好，我们那个玉米株高还不高，抗老性还好，穗位还低，那个增产性还很好。
0: 嗯，个子不高，穗位又比较低，抗老性强。
2: 啊，对，活改成熟嘛，活改成熟。嗯
0: 嗯，
2: 那个。特别是去年税负病特别严重，咱们那个荆轲938到最后收割的时候还脚黄，品质很好。
0: 嗯，
2: 不错，我种两年了，表现都很好。
0: 好，去年是考验玉米抗税负能力的一年哈。
2: 啊，对对对对，
0: 嗯、
2: 咱们这个荆轲938没有这个税负现象，
0: 就包叶比较严。
2: 啊，对对对，包叶很严，不错，这个品种不错，挺好的。嗯
0: 嗯，好，那您种植是密度多少呢？
2: 密度就是5000棵左右吧。
0: 啊、哦，5000棵左右。
2: 对对对。
0: 您需要化控吗？您那5000棵的玉米？
2: 没有化控。
0: 啊、哦，没有化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所以
2: 我们就是打一遍那个除草剂以后，再打遍那个青虫药，就没有没大问过。
0: 哦，就打了一遍除草剂，然后打了一遍。

0: 钻心虫的药吧？
1: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后那后期锈病就根本就没防。
1: 啊，没防，没防。
0: 啊
1: 哈哈
0: 啊，那说明他的抗锈病能力还是不错，抗倒伏能力也
1: 不
0: 错。
1: 活杆成熟。
0: 啊，
1: 成熟以后杆子还活杆成熟，还挺着了。
0: 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哪几个特点呢？
1: 就是抗倒性比较好。
0: 抗倒好。
1: 对，活杆成熟。
0: 嗯。
1: 就是抗锈病，抗那个碎伏。
0: 抗锈
1: 病，
0: 抗碎伏。
1: 啊对，啊对对对。生产性还可以，去年我们这干旱嘛，一遍都没浇的情况下能花到1300斤左右。
0: 啊，一遍没浇啊？
1: 啊对，要是浇了2遍的话还能花到1500斤。
0: 哦，
1: 嗯，
0: 你要说
1: 这个品种不错
0: 啊，你要说1500，别人会不会觉得有点虚？
1: 没有没有，就是差不多，我们自己亲身就是经历就是这样，打的花到1300斤1200斤左右，就这一片。
0: 哦
1: 好，
0: 那就是金科938相对比较这个综合抗逆能力比较好，是吧？
1: 啊，对对对对，是的。
0: 稳产，比较稳产。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比较稳产。
0: 啊，您的收的金科938好卖吗？
1: 还可以吧，挺好卖的。
0: 嗯，好嘞，今年您继续种是吗？
1: 啊，今年还种啊，种了几亩了。
0: 啊，好嘞，你在砀山当地，你们当地的夏玉米播了有多少了？你们一个村儿播了可有一半。
1: 现在是吧？
0: 啊，现在，
1: 现在我们就种植都结束了，几乎就结束了。
0: 都种结束了呀？
1: 对。
0: 你们当地不干啊？
1: 不干不干，我们现在那个赏情比很好，这边收了煤以后，这边就是后边几子就给那播种播。
0: 啊，您是说小麦收了以后就直接就播了是吧？
1: 对对。
0: 那你是
1: 有几子收小麦，后边有几子跟着就播了。
0: 哦，那你就六月上旬就播了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哦，那现在都出苗了。
1: 哦、啊，对，出苗了，出苗了。
0: 好嘞，这是砀山的杜女士分享反馈的，谢谢您，杜女士。好嘞。
1: 好、啊、好好好好。
0: 好好好，这个孙先生问什么地方呢？他是砀山的，他们当地小麦收了以后就播种玉米了啊啊，一米几颗？就是如果你是啊一米，我们建议韩老师一米，你建议是4颗还是5颗？
2: 哎、
0: 农民都愿意播到1米5颗。
2: 正常的，这个938的弹性密度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那个小农户啊，可以种到1米4颗到5颗。
0: 啊，1米4颗到5颗都行啊。
2: 对对对对。
0: 这个等行距在60公分，一、啊、米播4到5颗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嗯，好嘞。平淡生活说马上夏至了，红小豆可以种了吗？可以种了。到了夏至，一般都是下播作物播种的下限了，这是老话哈。但是现在也不早了，已经到6月15号了，真的也不早了。各位，现在很多地方没有播下去，是因为在靠天等雨啊。多地没有播下去。多地没有播下去是靠天等雨，在靠天等雨啊。现在已经到了6月15号，下播作物能播的抓紧播。你除了绿豆啊，这个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绿豆的生育期比较短啊。你红小豆也好，黑豆也罢，黄豆啊，大家如果能种的话，抓紧种啊，早一天种比晚一天种要好，因为已经到了6月15了，还有6天就到了夏至节气了啊，还有6天就到了夏至了，夏至一般。要按过去的老话说，夏至都到了下播作物播种的下限了。我刚向大家介绍了，你要种这个水稻，你前期播的早了，你可能抽穗扬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那你播的过迟了，你到秋分还没有出齐穗的话，那可能就会导致清枯而死，也是减产严重。所以后期还怕寒露风呢，是不是？如果今年秋季低温来得早，那么对我们播的过迟的下播作物后期的灌浆还是有危害的，是不是？还是有风险的。好，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在每周一晚间的8点到9点为

0: 您准时推出荆轲938空中课堂。
1: 荆轲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0: 荆轲938大品种，放心种。
1: 荆轲938早熟耐蜜又抗倒。
0: 荆轲938抗逆广式，产量好。
1: 荆轲938有四抗。
0: 哪四抗？
1: 抗倒伏、抗锈病、抗青枯、抗碎腐。
0: 荆轲938有四耐。
1: 哪四耐？
0: 耐高温热害，耐低温寡照，耐旱又耐涝。
1: 荆轲938中了您再夸。
0: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好，荆轲938中了您再夸。四线的张先生来听听他的分享。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嗨，欢迎您打进热线。张先生，您中过荆轲938吗？
2: 种过的
0: 啊。种几年了呀？
2: 种五六年了。
0: 哎呦，种五六年了呀。
2: 嗯，
0: 这五六年表现怎么样啊？
2: 可以，不倒
0: 啊，
2: 抗锈病
0: 啊，不倒抗锈是吧？
2: 对，产量还是稳产
0: 啊。稳产。您选玉米品种您求的是啥呢？
2: 抗
0: 锈
2: 产量。
0: 求抗倒和产量。那荆轲938能达到您的要求吗？
2: 能。
0: 在哪一年产量最高？能有多少斤呢？
2: 大前年产量高。
0: 大前年，那是2023年吗？
2: 对。
0: 哦，2023年有多高的产量？
2: 1400。
0: 啊，1400。密度是多少？密度是多少？
2: 我种的1.5米了。
0: 1.5米那密度够大嘞。
2: 嗯，够大。
0: 啊，那四线的张先生，通过这五六年种，您就觉得第一，荆轲938不倒；第二，抗锈；第三，稳产。在2023年啊，您达到您1.5米能2023年达到1400斤是吗？
2: 对。
0: 嗯，就比如说2025年就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什么很多玉米青枯碎腐，什么没了烂了，那荆轲938的表现呢？
2: 今天继续连阴天，938。倒在水里就没烂，就掉在水里它就不烂。
0: 啊，掉在水里都不烂啊？
2: 有的泡了，它光泡胖了，它不烂。
0: 就是包叶比较紧是吗？
2: 包得紧。
0: 啊，包得紧。其他的品种就
2: 产量也可以。
0: 产量也可以是吗？
2: 今年也达到1200。
0: 啊，也可以1200了。那和别的品种相比，那已经不错了是吗？
2: 对，把别的品种都高了200-300斤
0: 啊。你说比别的品种要高了200-300斤是吧？
2: 对。
0: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我们希望农民朋友自己通过种植荆轲938来对它做一评价啊。蒙城的李先生。好，蒙城的李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李先生您好。荆轲938您种几年了？
3: 荆轲938我今年才种
0: 啊。今年刚种。2025年表现怎么样呢？
3: 表现是很好的。
0: 好在哪些地方呢？
3: 好的就是不霉面，不花梨。
0: 哦。
3: 它的那个壳子包皮包的严，它今年呢是大白之年，雨水皮啊雨水多，它没霉面，它不进不去水。
0: 哦。
3: 它就是冷了，它进不去水，它就不会霉啊，对吧？
0: 所以。
3: 这个、还是可以的。
0: 嗯，那您2025年产量多少呢？
3: 产量1380。
0: 1380。
3: 嗯，
0: 您种了多少亩呢？
3: 我种了5亩。
0: 哦，种了5亩啊。
3: 嗯，
0: 就是说在这个大灾之年雨水多，它没有碎腐是吗？
3: 啊，是的。
0: 哦，这样子。您一亩多少密度多少？啊，
3: 那有5000克。
0: 嗯，耐密性还比较好吗？
3: 对，一亩，我那个5亩地，总共5亩地，讲了5亩地，讲了6.01袋。
0: 嗯。好的，这位蒙城的李先生说，他主要是，荆轲938，不花粒，这个不霉变，因为他包叶严，进不去水。在去年，他取得了1380斤的一个产量。灵璧的孙先生，
4: 你好，你好。
0: 灵璧的孙先生，你好，欢迎您。
4: 嗯。
0: 种过荆轲938吗？
4: 对对，我今年种了有14亩地的，就是938。
0: 啊，种了14亩地，今年年景不好。那您的荆轲938产量怎么样啊？
4: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比往年来说还是不错的。
0: 嗯，
4: 因为我今年种了14亩地的九三八，收了卖的时候卖了10000，一共卖了17000斤，我们算下来反正1200多斤吧，还是很好的。在大喇叭口的时候浇了一遍水。
0: 哦，就大喇叭口就浇了一遍水。
4: 对对对对。
0: 啊，那您亩产能收到1200斤，别人家能收多少斤呢？
4: 我们这个村庄附近呢，今年的都产量特别差，200-300斤一亩吧，还是煤电的比较多。
0: 啊、
4: 我这个今年我种这个九三八，主要是没有煤电，是非常好。我种的话，一亩地的话大概是5000克左右。
0: 一亩5000克左右啊，那这个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您觉得它有什么特点啊？
4: 我觉得它这个耐旱比较好。对，它那比较耐旱。你看那当时那段时间比我们这边干得非常厉害，我也没怎么太浇，但是人家都是浇了很多遍，我也没怎么浇，大喇叭口是浇了一遍。
0: 哦，
4: 我感觉今年这个收成是非常好的。
0: 嗯，
4: 也没想到能收这么多。
0: 哦，没想到。第一，你刚才说它耐旱好；第二，您说它什么没变是吗？
4: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为什么没变呢？它那个就是它抱的比较紧，就是那个穗子上面它抱的比较紧，下雨的时候它就是雨水灌不进去。
0: 啊、
4: 哦，还是口比较紧，还是不错的。
0: 你是包叶包的严，包的紧，水渗不进去是吧？
4: 对对对，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4: 我是一块地14亩地。一点花粒都没有出现，非常非常好。
0: 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4: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因为我当时种的时候，他那个根上不是出现那个就是杈吗？
0: 啊。
4: 咨询了他们那个卖种的，他们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杈不影响产量，
0: 啊，
4: 让我不要去管。
0: 啊、
4: 然后呢，当时这个杈我一直也没有管，也没有问，最后这个产量还是不错的。
0: 啊，好的。有没有种其他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呢？你
4: 我有一块地种了那个其他的种子，我就不说了。种了其他的种子大概是2亩多地吧，收了有300斤。
0: 2亩地收300斤。
4: 对对，那一块地没收到，也是同样种的，同样管理的，也
0: 没
4: 收到。
0: 没有收到是什么原因呢？
4: 可能是具体的也不清楚，应该是品种的原因吧。
0: 嗯。好的，那您明年还会种荆轲938吗？
4: 嗯，种，肯定要种的。
0: 好嘞，好，嗯，好，嗯，好，这个荆轲938基地在哪里？你问的是什么基地呀？荆轲938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培育的玉米品种，它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试验示范田。您说的基地是指什么呢？它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也获得了京津冀的审定啊，北京、天津、河北啊，还有就是黄淮海区域都可以种植荆轲938。好嘞。这个飞猪见玉说，听了你们的介绍，我买的也是荆轲938，希望您掌握好对路的管理，比如说密度在4500到5000株左右，不要过密啊。另外呢，就是熟了就收啊，熟了就立即就收啊。还有就是，肥水肥要跟上，肥要跟上。比如说播种的时候要确保一波全苗，苗齐苗壮，而且这密度比较适宜，这个底肥十足，追好这个催包肥、拔节肥，对不对啊？荆轲938种了您再夸，我只是让大家试种，我并没有说它是十全十美。比如说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不是最高的，杆子也不是最粗的，但是它是综合抗性表现不错的。综合抗性体现在第一，对锈病免疫，高抗锈病，还有一个就是抗倒伏，因为它的株高是2.58米，穗位才92公分啊，这个穗位低，株高也不高，抗倒伏能力强。另外它的相对抗高温耐低温的能力也强。另外就是啊，抗清枯耐穗腐，还有抗旱耐涝。有人说去年大喇叭口期只浇了一遍水，也有人说一遍水没浇啊。这个荆轲938的抗旱耐涝的能力，一个就是如果形容的话，应该形容说荆轲938它是一个不偏科的小学生，就是它的各门功课表现都不错， 比如说他的各门功课表现在都是在85分左右，那有的呢他偏科，他语文考的95，他数学考60，啊，有的人数学能考的这个100分，但语文。

0: 只考了80分，但是他是综合表现不错的，他的综合可能各门功课都能搞到85分。所以你说他棒子大呢，他棒子也不是多大，对不对？棒子是中棒啊，他没有金科968棒子大，他没有卧玉3号棒子大，但是他相对来说啊，这个耐密、抗倒、抗锈病、抗清窟、耐碎腐啊，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金科938中了，您再夸。金科938今年您中了吗？
1: 从冬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 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9: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夏季湿着头发入睡伤我们体内的阳气。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生陆楠楠做客直播间，想和大家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在肿瘤防治当中，特别是在乳腺癌这块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来通过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我们本期直播节目，并且在后台留言。同时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间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将会有请专家和大家现场沟通和交流，就乳腺癌的防治。
9: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夏季如果湿着头发入睡，可能会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夏天晚上洗完澡，头发还没有干透，困意来了就直接睡了，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生活习惯，却在悄然地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北京中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特别提醒大家，夏季阳气浮于体表，毛孔开泄，寒湿之邪很容易乘虚而入，伤害比秋冬就更大一些。阳气我们都知道，它是生命活力的动力，具有温煦、推动、防御等功能。阳气足，人就精神饱满，手脚温暖，抵抗力强。阳气虚则畏寒怕冷，神疲乏力，容易感冒。而保护阳气有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让头部这一个阳气大本营始终处在一个干爽温暖的状态。在中医理论当中，头是诸阳之会，人体所有的阳经，包括我们的手三阳经、足三阳经，最终都会汇聚于头的面部。这就意味着头部是我们全身阳气最为集中，最需要保持通畅温煦的部位。王彤主任说，阳气需要不断地在体内蒸腾输送，而温养我们的全身。而湿发入睡的话，就会把这个切条把切断了。那这样子的话，湿性粘滞，阳恶气滞，
12: 水分在蒸发的时候就会带走我们体内的热量，势头

紧贴着我们的头皮，很容易导致局部温度的持续偏低。中医认为寒性收引，寒湿之气就会让头皮毛孔和经络发生痉挛，阳气没有办法正常的向头部输送。另外，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是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会有哪些危害呢？首先，阳气入里，胃气不固，白天阳气是行于我们的体表，保护人体免受外邪的侵袭，而到了夜里，阳气就入里了，回归到我们的脏腑来进行休养，体表相对空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头发是保持在一个湿的状态下，寒湿之邪很容易顺着我们头部的阳经就长驱直入，直接损伤我们体内的阳气。第二点，寒湿伤阳，累及全身。我们头部的阳气如果被遏制住了，最先出现的就是局部的问题。比如说早晨起来感觉到头痛，头重，如果头重到就是像什么东西被包裹着一样，而且我们的颈部和肩部是非常的僵硬，久而久之寒湿上犯，还有可能会引发像感冒、鼻塞、咳嗽这些症状。对于本就阳气不足的人来说，长期湿发入睡更是雪上加霜，很容易形成寒湿困阻而清阳不升的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整天就提不起精神，面色非常的灰暗。第三，如果湿头发入睡之后，早晨就有头痛、头皱、脖子发僵这些问题，但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比如说用吹风机，把这个吹风机打到微风的状态当中，然后来吹一吹我们的大椎穴，也就是位于我们的后颈部低头的时候最突出的骨头下方的凹陷处，还有风池穴，也就是在我们的后头骨下两条大筋外缘凸现的地方，大概是与我们的耳垂齐平。然后呢，通过这个吹风机吹一吹，让这个热风把我们局部的寒湿给驱散掉。或者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生姜红糖水，我们取生姜3到5片，加红糖适量，煮水或者是开水冲泡，以喝下去之后我们身体微微出汗为好，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振奋阳气。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拇指按揉一下太阳穴3分钟，来帮助我们缓解头部的不适。与此同时，我们在当天一定要注意保暖，不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此外，日常生活当中呀，我们还应该有意识地避免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头发处在湿的状态当中。我们最好如果是晚上洗头的话，一定要将头发吹干吹透再躺下睡觉。吹风机的温度选择中等的微风，边吹边用手指散拨一下自己的头发，重点是吹发根处，吹到整个头皮干爽，发根蓬松，通常是需要3到5分钟。洗头的时间如果是选择在晚上的话，这个时间也不要太晚，尽量是在睡前1到2个小时完成洗发吹干这些操作，给我们的头皮有一个回温的时间。睡觉之前再用手背贴紧我们的头皮，温热没有湿气了，然后再去睡觉。尤其是我们的后脑勺和耳朵后面一定要保持一个干爽的状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您介绍了在夏季健康生活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如果是晚上洗头发，我们千万不要湿着头发就入睡了，这样会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如果说不小心打瞌睡睡不着了，那怎么办？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是出现了头痛、头皱这些症状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是用吹风机的微风把我们相关的一些穴位给吹一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或者是用生姜来泡水喝，帮助我们驱除体内的寒气，这样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暂时性的缓解一下。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到了夏天晚上洗头一定要注意把头发吹干之后再入睡。好，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夏季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去聊一聊肿瘤内科
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有关于乳腺癌防治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再会。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座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肿瘤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陆楠楠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有关于乳腺癌防控或者在肿瘤其他的一些防控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陆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
1: 可以的。
0: 其实说到乳腺癌，我想现在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并不陌生了，因为它也是我们女性肿瘤，特别是这个恶性肿瘤发病率居前三位的。那么对于乳腺癌的话，实际上大家也非常清楚，可能我们就诊的时候会在不同的科室，比如说有的是在乳腺外科啊，有的呢可能是到陆主任您所在的这个科室，还有的可能会进行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做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也就是说想从陆主任您作为乳腺内科的这个专门做我们乳腺癌防控的这个专家的视角，来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共同去关注一下我们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这个乳腺癌。那我首先想请陆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您从一位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话怎么去看待乳腺癌。
1: 首先也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乳腺癌呢，它在全世界和中国在女性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前三位，那么也是直接威胁到女性，我们广大的女性同胞们健康的首要的杀手。其实现在我们在可以看到不仅仅是确诊之后的乳腺癌的这一部分群体，那么乳腺的结节包括我们良性的结节，以及有潜能去转化为恶性的这些结节的这些朋友们也是非常多。很多朋友们在门诊非常的担心，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陆主任你看这个结节三级 4A 4B 4C 类的结节，5类的结节，这样的话会不会对我的身体以后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想在乳腺在良性到恶性的转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因素去参与到其中的。这里面包括基因的突变，包括环境的影响，包括个体的一些身体素质的影响等等。那么之后我们在是需要通过病理和影像学最终去明确这个诊断的。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视角是陆主任您所在的科室，是乳腺肿瘤内科。因为我们知道乳腺癌其实它治疗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种路径啊，有外科的手术，也有可能

0: 能在我们内科通过放疗、化疗，就是多种方法。但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就是在咱们乳腺肿瘤内科怎么去看待乳腺癌，以及在帮助乳腺癌患者治疗过程当中都可以采用的一些方式方法。
1: 是这样子的，我是来自中科大附一医院乳腺肿瘤内科，在我病区就诊的朋友，大部分有一部分朋友是已经做过根治性手术的，比如说乳腺的保乳手术，比如说根治性手术加上前哨淋巴结的活检，比如说做了一个扩大根治性切除手术等等。那么这部分患者呢，也会在我病区进行治疗。那这一部分治疗呢，是叫做术后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的目标呢和目的呢是减少术后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几率，这是术后的一部分治疗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在出诊的时候，比如说我发现乳腺有一个包块，同时我又发现腋窝有一个包块，那这个患者朋友很想进行手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有一些分子分型，比如说是三阴性的，比如说或者说是 HER2 阳性这样一个亚型，那可能我们要在手术前给他进行一些治疗。这个治疗呢叫新辅助治疗，它的目的呢是降低临床的分期，为手术进行阿林切除或者说根治性的切除创造一些准备。那这叫术前的新辅助治疗。我们还有一部分患者，那他当可能是就诊的时候分期比较偏晚了。那么除了有乳腺的包块之外呢，可能在其他的部位，比如说肝脏、肺脏、骨头、颈部淋巴结，比如说这一块远处有一些转移，那这个情况呢，在我们病区也是有的。那这一部分患者朋友们到我们病区呢，接受的呢就是我们叫的姑息性治疗或者说维持治疗。那实际上乳腺它癌的这样一个分子分型或者说亚型还是比较多的。有 HER2 阳性，有三阴性的，还有基础受体敏感性，就叫 HR 阳性的。那不同的这种亚型呢，实际上它的治疗的方式和治疗的策略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在术前的新辅助阶段、术后的辅助强化阶段以及这个晚期阶段，那么它的治疗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那么整个的来看呢，我们内科治疗呢的药物治疗包括，内分泌治疗，包括靶向治疗，细胞毒性的，就是我们老百姓，都非常，就是说俗称的化学治疗，就是化疗，包括我们也有免疫治疗，等等，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新型的药物，ADC 的药物，那么这个呢，也有很多款的 ADC 药物呢获批使用临床，并且进入医保。那目前呢，其实乳腺癌这个药物的研发和种类的这样还是挺广的，那么使得我们在不同的亚型当中，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生存期，即便是进入到晚期之后，他的生存期还是很长的，
0: 这个其实是刚才陆主任介绍了，就是，但凡我们乳腺癌的患者到了你们科室，是因为哪几个阶段来就诊，而且不同的阶段，他可能接下来治疗的目的还是有所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刚才您讲的术前，那我们可能是新辅助的治疗，就是你需要把接下来的手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段时间的一个内科的治疗之后，让手术的难度是不是可以降低，或者是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更容易操作一些？
1: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如果说我发现，在体检中发现，或者是木马也好，B 超也好，磁共振也好，发现这个包块比较小，那么分子分型可能是某一些亚型，那可能这个时候淋巴结没有，那这个时候可能做一个单纯性的肿块切除，或者做一个根治性手术就可以。那也有一部分患者朋友发现的时候，腋窝和乳腺同时都有包块，并且穿刺病理是确诊了的，分子亚型有，比如说包括三阴性的，包括 HER2 阳性的。那这一部分人群，如果说想得到这种根治性手术的机会，可能需要术前进行一些术前的化疗也好，联合免疫治疗也好，靶向也好。那么它的治疗目的是使肿瘤缩小，肿块缩小。这样的话呢，就为我们外科大夫进行下一步根治性手术做充分的准备。第一个就是降期，就是降低这个临床的肿瘤的分期。第二个是使得有一些不能根治性手术的患者呢进行根治性手术，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有一些保乳的，比如说这个患者本身这个病灶。

0: 不能包乳，但这个患者他可能对于乳腺这样一个器官，他有特殊的需求，他不想进行全乳的切除。那么针对这一部分患者呢，我们可能也会进行一些术前的一些药物性的一些治疗啊，使得他能够，为他后面的这样一个期望的手术做准备。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前面进行术前性辅助治疗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患者对于哪些药物敏感。那么这样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敏感的一些信息，会给到我们针对这个患者手术之后，再到我们科进行术后辅助治疗的时候呢，给到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的参考。
1: 就是在这个术前的性辅助治疗，其实它的重要性还是足以看见的啊。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乳腺癌患者都需要，这个我们是要经过一个评估。再来选择你的治疗方案，到底是先到我们内科来做性辅助治疗，还是直接就是外科来进行切除，然后在术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肿瘤内科，这个都是在医院要经过 MDT 的一个讨论之后，大家共同各个学科的这个肿瘤，特别是乳腺癌专家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位患者的一个治疗方案，给出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意见。
0: 一般来说，相对来说，较疑难的病例，我们会邀请到乳腺内科专家、乳腺外科专家、病理科专家、影像科专家等等这些专家，我们共同讨论，给予他是否需要性辅助治疗啊，性辅助治疗之后手术治疗的方式等等，我们会多学科进行一个讨论，制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
1: 这个现在在我们各家医院，尤其是像陆主任您所在的中科大附医院，这种在为患者省去再去跑各个科室，而是医院主动的把各个科室相关的专家集中在一起，为一个患者来制定方案，已经在我们医院开展的是非常的成熟了。
0: 这个 MDT 的讨论，不管是在门诊还是在病房，都是已经是常规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多学科的讨论。我们也会定期对于一些疑难的病例，不仅仅是门诊的，这个针对性辅助治疗的一部分患者，尤其是针对一些晚期的患者，或者是诊断不是很明确的一些，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定期的 MDT 的一个多学科讨论。
1: 那从您介绍的这一点啊，就是在术前进行一个性辅助的治疗，是不是就打破了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对乳腺癌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一旦诊断是乳腺癌，首先讲到的就是一刀切，可能这一刀切还并不能够最根本的解决问题。
0: 主要是有些患者朋友不清楚，乳腺癌它分为好几个类型，有一些类型它这个靶向和联合化疗身体的这个敌人或者说这个不好的这个细胞，它对于这个药物非常的敏感。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在6个8到周期里面能够让这个肿瘤快速的输流，这样就会为手术做一个很好的准备。这个可能也是因为相关的知识，医学知识背景，对。
1: 您刚才也说到，就是在 MDT 的过程当中，也还会有这个病理科的专家。病理科的专家是不是就要通过穿刺来取个病理，来判断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
0: 为什么要邀请病理科专家呢？因为乳腺癌它是一个抑制性非常强的一个肿瘤。你看，我们就看到过，我们在日常诊疗工作过程当中，有双侧性的，有意识性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在不同的包括乳腺、肝脏、肺脏都有这个转移灶的时候，我们如果做一个活检，它有可能它的分子分型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切片阅读过程当中，我们会邀请到病理科对于一个抑制性的一些肿瘤，比如说乳腺癌，那么它可能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这种病理类型做一些讨论，因为乳腺癌本身它的也有一些不同的病理类型，包括小叶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包括一些水样，包括粘液腺啊，都是一些当然这种比例比较低啊，所以我们也会邀请到病理科专家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
1: 那其实说到乳腺癌，大家对手术这种治疗方式都还是了解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我们今天视角是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尤其是陆主任，您是来自于乳腺肿瘤内科，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在咱们肿瘤内科针对这个乳腺癌，通常采用的方法、治疗的路径都有哪些呢？
0: 肿瘤内科。

0: BRCA1、BRCA2 啊这些基因的结果。当然，我们有一些 HER2 阳性的一些患者，他术后要靶向和化疗联合进行一些巩固治疗。那这是术后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在晚期阶段，比如说这个患者手诊，他就是不能切除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根据指南有，我们有比如说我们的 CBCS、CSCO、NCCN 指南里面推荐的标准的比如说晚期的一线、二线、三线的治疗方案。那这个治疗方案也是基于不同的分支亚型，就说乳腺癌的不同的类型，它在我们讲的一线就是标准，就是循证医学证据在它初诊的时候这一层的治疗的有效率最高的一个方案就叫一线方案。那么相对来说，有效率或者循证医学证据级别没那么高的，我们叫二线啊，以此类推三线。那可能我们在一线、二线、三线，我们针对不同的这种乳腺癌的亚型，我们都有比较标准的这种治疗方式。药物呢，其实种类是很多的，包括免疫指导药物IDC 的药物，包括内分泌的 CDK4/6 抑制剂，包括这个化疗药物，化疗药物种类也是很多的，包括紫杉醇类的药物，铂类的药物，吉他滨、氟尿嘌呤类的药物等等。那么至于说这些药物怎么样去组合用在哪一个分子分型的乳腺癌当中，那是我们也需要根据一些循证医学的证据以及患者的这个获益的情况综合制定的。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不同的一些症型，它所采取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那这个药物治疗是不是就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所谓的化疗？
0: 化疗只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种，这个叫细胞毒性的药物的一个治疗，俗称叫化学药物治疗。化疗它实际上随着这个基础研究的进展和药物的研发的快速的发展，乳腺癌的药物治疗的范围越来越广了。它不仅仅包括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化学药物治疗，还包括一些免疫治疗。比如说免疫治疗，它的作用的机理和抗肿瘤作用机制跟化学药物治疗是不一样的。化学治疗，比如说铂类的药物、紫杉醇类的药物，那么它可能这种药物的作用机制是通过破坏细胞的复制，破坏 DNA 的合成等等，让这个细胞凋亡杀死。那我们比如说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其实它有一些靶点是作用于体内的这种 T 细胞，那种它可能是通过与 T 细胞相关的抑制性的通路的这个信号，让这个信号下调了，那么让体内的正向的发挥作用的这种有效性的 T 细胞就这种力量就增加了。它是通过调动机体的免疫系统来去协同抗肿瘤治疗的，因为免疫系统调动之后，我们有一些免疫的体内的一些免疫的细胞就能干到就专职干这个事儿，就能够杀死这种有活性的肿瘤细胞。这是免疫治疗药物。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 IDC 类的药物。那 IDC 类药物，我们其实这几年近5年，不管是临床使用还是临床研究的这样一个布局，都是还是非常广泛的。IDC 类的药物呢，它不仅仅有细胞毒性的药物，它还通过一个桥接，或者说通过一个 linker 连接了一个靶向的抗体。那这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药物的研发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乳腺癌的这个治疗，已经目前这5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患者使用了这种 IDC 的这个药物之后呢，其实还是明显获益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内分泌的药物。内分泌的药物它主要是针对，比如说乳腺癌，你的这个雌激素受体或孕激素受体，你有一定的表达，我们可以针对这一部分呢进行一些药物的治疗。这一部分内分泌治疗药物呢还是很多的，它针对不同的作用机制有包括 AI。就是芳香化酶抑制剂 AR 类的药物，也有 CDK4/6 抑制剂，那这是包括这个雌激素受体调节剂，这是一类的一些药物。那当然每一种药物它都有它的一个适应症，对。
1: 就是实际上同样都是药物的作用啊，它的作用随着近年来这个研发能力的加强，就可能不再局限于咱们老百姓之前的认知。说到药物治疗，就是很恐怖的一个化疗，就是非得要把我的有一些细胞给杀死之后才能够抑制癌细胞，而是刚才陆主任也提到了有免疫治疗呀，有 IDC 的这个药物治疗，有内分泌的治疗，就是它会调动我们体内本身的这个免疫系统，然后从而去跟 我们讲的这种恶性肿瘤细胞进行。

0: 作战。
1: 免疫细胞其他的抗肿瘤的作用机制，不同于细胞毒性药物，使得它，的抗肿瘤的作用机制是非常持久的。你看，如果说你看我们看到有些患者在免疫治疗之后，他能够持续维持很长时间，1年、2年、3年都不复发，不是不复发，就是病灶控制在，肿瘤负荷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就是我看到病灶已经被我们输流打到已经很小很小了。那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复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趋向于一种慢性病了。这就是免疫治疗它的一个优势，它跟普通的我们讲的细胞毒性的药物不一样。比如说细胞毒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有周期，对吧？我们今天用完这个药物之后，那药物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慢慢代谢掉了。那你可能需要下一周期继续进行治疗，保证你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口服的药物会每天给到一些药物的浓度，这个叫比如说节拍化疗等等，它需要有一个。每天的一个低剂量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刺激抗肿瘤作用，但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化学药物它的代谢之后，它会有一个周期。那免疫治疗它是不一样的，免疫治疗它是调动，它主要的不同点是它主要是调动机体的抗肿瘤的免疫反应。这样的话，机体的这种正向调节，或者说我们抗肿瘤的这种免疫系统提高了，那它抗肿瘤作用就增强了。
2: 那这个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乳腺肿瘤内科专家。对于乳腺癌治疗的一个视角啊，就是更多的还是从自身调动能量来入手，来激活我们体内的自身的一个免疫的功能，去对抗我们体内的癌细胞。这样的话，它就属于一个相对比较持久战，就不太会像之前刚才您提到的细胞毒性的一些药物，它可能是杀死了癌细胞，它同时也把我的正常的一些细胞受损。所以长此以往的话，我们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耐受，就像我们可能老百姓非常担心的，一提到化疗就非常担心呕吐呀、掉头发呀这些副反应。
1: 是的，其实关键我们是要病理要诊断明确，它到底乳腺癌是属于哪一个分型？分型不同，你比如说药物的治疗的疗效也不一样。免疫治疗它在三阴性乳腺癌当中，它的疗效还是不错的。在新辅助治疗和在晚期阶段，它都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那么，但是你看，在 HER2 阳性，那么就有一些单克隆抗体靶向的药物效果就是不错的。那么它每一种分诊分型，它的这个治疗的原则和治疗方案不太一样。
2: 虽然说现在这个方式方法非常多，但是具体到个体的话，我们还得要，一个人一个方案，就根据你患者目前的这个状态和阶段，我们选择到底是采用哪种药物的一个治疗方式来实行。
1: 是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手诊的患者，我们在制定治疗方案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各种器官功能的评估。比如说，我们会进行血液学评估，会进行肝肾功能的评估，评估他的心脏功能，评估他的凝血功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脏器的储备功能。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个全面的影像学评估。那么这些都是要在制定方案之前去做的。那么之后，我们会根据他的骨髓功能，它的比如说血色素、血小板、肝功能、肾功能，比如说它的白蛋白，它的身体的一些储备，还有它有没有波及到这个病变的范围，包有没有波及到脑部有没有波及到其他的重要的肝脏的脏器这些情况评估完之后，我们才能会给患者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主要前面的评估是在评估患者在接受这种综合性的治疗方案，那么他的获益是多少，他的不良反应的毒性反应是有多少。比如说我们在进行免疫治疗之前，我们会给患者做，因为免疫治疗它的副反应是无法预测的，它这个也是跟细胞毒性药物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跟它的作用机制是相关的，它主要是有可能是会攻击到体内相同抗原的这些器官，导致的这种不可预知的免疫相关性的肝炎、免疫相关性的结肠炎、免疫相关性的间质性肺炎免疫相关性的甲状腺炎、垂体炎等等。所以在这之前，针对于免疫治疗的药物在使用之前，我们要进行全面的这些相关靶器官的一些评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就是免疫治疗的话，虽然相较我们之前所说的毒性药物、细胞毒性药物治疗，它有自己的一定的优势，但同时它也有一些不可预估的一些副作用。但这些呢，我们尽可能在做这一项免疫治疗之前做一些评估。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

0: 细胞毒性药，我们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阿霉素类的药物啊，后面是紫杉类的药物、氟尿嘧啶的药物。那个其实我们在使用细胞毒性药物治同治疗，不仅仅是乳腺癌，包括乳腺癌在内的不同的实体瘤，我们都已经有了长达100年的起码来说是几10年的这样一个使用的经验了。所以说我们针对有些患者在使用这些细胞毒性药物的时候，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会针对这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消化道的不良反应，恶心、呕吐比如说这些白细胞减少、类细胞减少这种骨髓移次比如说血小板减少等等比如说皮疹等等这些有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我们是可以做一些治疗前的一些评估和预防性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和药物的一些治疗方式，对。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朋友说，他今年48岁，乳腺癌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之前也做了部分的切除，想问一下，过了5年期是不是就可以安全了？
0: 这个主要是看一下他当时是分期，也就是说肿块的一个分期和他术后有没有做一些治疗。当然就是我们整体来讲，不同的分子亚型、不同的分期，如果说你已经做了比较完整的术后的治疗和强化治疗之后，那么随着我们整体来说，不同的亚型包括在内，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在5年之内它是它的一个高发期，3年、5年、10年，它随着这样一个时间的推移，那么它的局部复发包括远处转移的这个几率会逐步降低。
1: 那这个还是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评估。
0: 是的，第一个是他要进行综合性的评估，要完成他术后应该完成的那一部分治疗。第二个呢，是要进行一些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一些适当的随访，包括门诊的这些复查、血检、影像学的检查这都是必要的。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随访的计划。
1: 那是不是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了？就对待这个癌症，恶性肿瘤，其实我们在做了一系列的前期的治疗之后，后面对它进行一个管理，是不是也应该就像一个慢病管理一样，要随时随地去关注它，学会与它很好的去共存。
0: 是的，现在乳腺癌的治疗，尤其是一部分晚期的乳腺癌，它其实有些患者，我们在进行就是全周期管理的时候，也是趋向于这种慢病化的管理，因为不像以前老百姓提到的谈癌色变，觉得我已经晚期了，我生命周期还有多长？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随着药物的研发，那么其实很多，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骨转移的患者，单发骨转移的，5年、10年都是这种几率是很高的。那么他在5年、10年阶段，那他怎么做才能与肿瘤进行抗争？这就要取决于他的类型。你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就是 HR 阳性的，我们叫基础受体阳性的这种敏感性的这种患者，那他可能我们有成熟的内分泌的治疗药物，那可能就是在口服药物。像降压药、降脂药、像吃每天吃一片那个抗血压药物一样，降压药一样，那么就把这个抗肿瘤的治疗融入到他每天的这种生活当中。当然也是不能忽略定期的一些血检和对于这种不良反应的一些监测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1: 陆总，我就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一个叫内分泌的治疗，那这种治疗主要是针对哪一型？它具体它可能需要一个多长时间的一个治疗的周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患者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0: 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内分泌治疗，它主要是针对乳腺癌有一个亚型，这个叫鲁宾的型，鲁宾的 A 或鲁宾的 B 型这样一个亚型，它在内分泌治疗当中它是获益的。比如说这个患者进行了手术的治疗，手术之后进行了那个化疗，化疗之后可能我们有会推荐他，如果说他是一个 HR 阳性，我们会推荐他5年、10年口服一些内分泌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呢，包括他们西芬也包括莱曲唑阿达曲唑等等，伊西美坦等等这些 AR 类的药物这些药物的使用呢，主要在术后阶段，还是降低这种术后的这种就手术之后的局部的复发和远处的转移，因为我们有一些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口服这些药物与什么都不干 那么它可能它的这个复发的几率呢会降低。
1: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内分泌药物进行一个治疗的。那我们在这个实际的过程当中，就您在接触到这些前来到您这来治疗这个乳腺癌的这些女性患者朋友来说，她们可能面对的在你们科室就诊时最害怕、最担忧的会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0: 你像术后辅助治疗的朋友们，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化疗的相关的不良反应。比如说，有些患者，年轻女性，她就担心自己在治疗过程当中会不会脱发；有些患者就会，担心在内分泌的治疗过程当中，我的一些不良反应怎么去处理。比如说，有些患者在使用止疡类的药物，比如说多他赛、止疡醇、注射液等等，那么他会出现一些神经毒性这些。等等，那么他们担心，因为都是育龄的女性嘛，他们也担心这种在术后辅助治疗之后这种不良的反应会持续到她后面的这种影响到她正常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你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我们建议他在使用一些可能会引起脱发的这些药物的时候，会建议他在术中前，会建议他戴上冰帽。那么这个冰帽，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患者。会减少呢这种脱发的这种发生率，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冰帽它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低温，比如说这种4到1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能够减少血液减少药物对于这种头皮的血管的损伤，那么它聚集的这个药物浓度会降低，这样的话呢，也对于头皮的这个毛囊是一种保护。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在。口服这个内分泌治疗阶段，那这个阶段都在门诊了，他会觉得说，哎呀，我的骨头疼痛、肌肉疼痛比如说我会不会有骨质疏松他就会担心这个 ARB 的药物会不会引起他的骨丢失的这种事件的发生。那其实呢，大部分的患者在骨丢失事件当中的程度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比例的发生的。大家呢，其实这一点是不必太多的去关心，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我5年、我10年，我这5年或10年过程当中，我如果出现这种骨质的丢失，那我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该怎么去处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那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可能，首先居家，可能会建议进行一些正常的这种体能性的锻炼可以接受一些日照的这些日光的一些照射包括可能进行完整的这种膳食的这种搭配，还有我们可以补充一些钙剂和维生素 D。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建议患者避免跌倒。因为毕竟，如果说这个患者很焦虑，那我在口服这个 IR 期间，我出现了肌肉的疼痛、骨痛，我就想了解一下我是否发生了骨质疏松，可以的。我们可以在定期可以给你做一个到这个医疗机构做一个这个骨密度的比如说腰椎髋关节的骨密度的检测，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骨的一些生化指标来评估你这个是否处在这个骨质疏松阶段，还是。仅仅是处在骨量的减少阶段，或者是你仍然是一个，虽然说你出现了这种药物的相关的不良反应，但是你仍然还是处在一个骨量正常的阶段。那这个呢，我们都是通过有科学的这样一个检测去评估的。
1: 这些都是虽然说我们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顾虑啊，会有一些担忧，这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在面对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的这种心理的状态，作为像陆主任您这样的长期面对乳腺癌患者的这个专家来说，临床一线的医生来说，其实我想换位思考一下，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对于这种担忧，应该是要很客观的去对待它。
0: 是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也是比较担心最常见的这种消化道的不良反应，恶心、呕吐，有一些患者，尤其是她在怀孕期间，她的孕吐反应比较重的，或者说之前晕车晕船的，那尤其是这种年轻女性，那么我们可能是预估她有可能这种药物性的治疗会发生这种可能严重程度比较高的这种消化道不良反应，我们会在治疗前也会充分的给予到这种预防性的止吐的药物，或者说保护消化道、保护胃肠道的这些药物，去预防性的给予一些指导或者给予一些输液的治疗，去减少它后面出现的这种不良反应，并且在它 治疗之后，我们再回去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也会知道它如果出现这种因为我们有可能不良反应不仅仅是在你输液的这几天会在病房出现，你可能会在出院的之后1周到2周还有可能会持续，当然这种症状可能会逐步减少。那在这个居家的这2周1周这个时间，你怎么样去治疗？我们也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不良反应？我们也会给到一些建议。
1: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个片花之后，请陆准继续给大家来介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陆楠楠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在乳腺癌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陆主任给大家来介绍。陆主任其实提到这个乳腺癌，您刚才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在肿瘤内科应该怎么去进行治疗，包括不同作用机理的这个药物，我们应该怎么去根据患者的肿瘤阶段和类型来选择适时的应用上。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一般都是由陆主任还有其他的病理科呀，包括乳腺外科的一些专家在一起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之后，给我们的患者制定一个合理可实行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对于治疗，我们很多患者还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医生一再的嘱咐他，你一定要再去复查啊，就乳腺癌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要复查。那这个复查的内容包括哪些？陆准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复查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术后的一些患者，一些患者他在经历了术后手术过后了，术后又做了标准的这些放化疗这些药物治疗之后，那么就会有很多患者朋友们就问我，那么后面我该怎么办？在术后一般在2年之内，我们是建议3个月进行一次复查。那么在1年的时候呢，我们也相会针对在整年当中一些其他的病灶，比如说乳腺有主要是乳腺这个病灶，那么3个月的时候，我们会针对乳腺和血检做一些检查，比如说腹腔。那么在1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针对骨头针对头颅针对其他的地方做一些全面的一些检查。那么在第3年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半年做一次复查。半年做一次复查呢，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一些病情，他的一些手术的一些病理的结果，包括他的一些血检的一些结果，做一些全面的一些检查。
1: 那除了这个术后我们需要复查之外，就是我们如果是通过这个药物来进行治疗的话，要不要定期再去复查一些相关的，比如说血液的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副作用，这个需要再去复查吗？
0: 这个是复查是很密切的，因为这个，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是因为他在持续性的用药，那就说明他是一个维持性的患者，就是说他没有进行根治性的切除，或者说切除过之后呢，又有其他地方复发了。那针对这样的患者，我们在进行药物治疗期间，持续性的药物治疗期间，我们如何去评估他的疗效，如何去评估它的不良反应？首先，我们在规律的这种药物治疗呢，我们是2个周期或3个周期我们适当可以延长一些，进行一些疗效的评估。主要对于它的靶病灶，靶病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它我们影像学的能够测量出来的一些病灶，我们进行一些定期的监测，看一下它对药物的反应，它是大了还是小了，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那么，当然我们对于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包括血液学毒性、肝肾功能，那这个呢是要密切进行随访的。比如说，我们评估这个患者，可能他在骨髓的高峰的抑制期在1周、2周之内，那么我们就要嘱咐患者，你用热药回家之后，你在当地医院或者你在我们的门诊，你可能需要在1周或2周之内进行血检， 以检测你对这个药的不良反应，比如说骨髓抑制有没有达到最低点，或者说它最低点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出现严重的这种白细胞减少。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3到4度的粒细胞减少，伴有发热，我们还需要急诊入院。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伴发感染的几率呢就比较高。总之而言，对于药物治疗持续进行过程当中，对于这种不良反应的监测，我们是定期去实时需要监测的。那它可能是没有一个周期，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突然出现了这种疼痛或者说突然出现了这种皮肤的一个或者黏膜的一个出血，那我们可能急诊就要去进行一些检查。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个体化的处理。但大部分的患者我们是有这种血检的这种时间的。
1: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非常担心啊，比如说自己的直系亲属，比如说像妈妈或者是外婆或者像姨都患过这个乳腺癌，那这个时候她该怎么办呢？
0: 您提到的这个呢，是属于她有一个高危的这种家族史。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她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有直系血缘的亲属，她有这种乳腺癌或者卵巢癌这种病史。第二个呢，就是说她的直系亲属已经是检测出来有这个 BRCA1 和 BRCA2 这样一个 BRCA 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就胚系的一个致病性突变。如果说它存在这两点，那它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对于这种高危人群，我们是建议它进行目前推荐是18岁到25岁的这种妇女，我们是建议她可以进行这种胚系的这种检测，就 BRCA 这个基因的检测。这种基因的检测，如果说它出现了比如说它是高危人群，它自己也检测出来这种基因的，比如说 BRCA1 的一个突变，那么它相较于就是一个普通人群，胚系突变和不胚系突变，那么它其实它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发病风险大于60%，那么它比普通人群这个发病的这个风险高出来了16倍。你如果说是卵巢癌的话，它的发病风险是40%到60%，那么它比普通人群高出了，如果说是 BRCA1 的突变，高出了75倍。其实这个已经说，这个基因突变的阳性的几率，使得这个患者的这个患乳腺癌和这个卵巢癌的风险是大大的提高了。当然，我们那个基因检测啊，我们会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看基因检测报告，他也不是很明白。他拿来一份报告，他说：“陆主任，我这个报的是不明意义的变异或者不明意义的突变。BRCA 这个基因它的突变分为5类一个结果。首先，我刚刚提到的叫做胚系的变异或致病性突变，那这个就说明它是胚系的突变是有这种严重影响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类叫不明原因的突变，那么我们还有一类叫做良性或者是疑似良性的突变。”那么如果说是良性或疑似良性或者说是不明原因的这种变异，那么其实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基因它检测出来的不是这个频繁的致病的位点，基因的一个突变位点。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可以，不是说你一定是没有在此后的时间里面一定是再也没有或者说患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的风险，只是说在这个时间里面你检测到的这个基因是个阴性的或者说是不明意义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我们会给到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我们会建议他在什么样一个时间内进行一些乳腺和卵巢的这种筛查，包括乳腺的磁共振 X 线的筛查，包括卵巢的这种精阴道的这种彩超的这种筛查。如果说这个患者真的是一个他有本身就有高危因素，那么他自己又发现这种基因是个阳性的，那这其实他的内心是很恐慌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会建议他进行，首先就要看这个患者他一个年龄，还有一个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我们也知道隐性
1: 这个都要综合评估一下。好的，由于今天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只能聊到这儿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8: 一、二、三。
7: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感谢人家，
1: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2: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2: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4: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2: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2: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4: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1: 有大码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0: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1: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0: 啊，我没那个神力。
1: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0: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1: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0: 啊，这样不好吧？
1: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0: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来来来来，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0: 嘛呢？讲究是腰子嫩，杆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1: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2: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别让地球。

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5: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6: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
1: 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2: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可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身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它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

0: 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下这骨管，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地震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喊，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直。

0: 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小，我今天开车来，开车。
1: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0: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爸爸呀，爸爸，你被奸命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敬。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

0: 爱涉腥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核心是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么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叫做活下乘凉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解药里加收损失，做到颗粒非常。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6: 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9: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3: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在肿瘤防治当中，特别是在乳腺癌这块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来通过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我们本期直播节目，并且在后台留言。同时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间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将会有请专家和大家现场沟通和交流，就乳腺癌的防治。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夏季如果湿着头发入睡，可能会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夏天晚上洗完澡，头发还没有干透，困意来了就直接睡了，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生活习惯，却在悄然地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特别提醒大家，夏季阳气浮于体表，毛孔开泄，寒湿之邪很容易乘虚而入，伤害比秋冬就更大一些。阳气我们都知道，它是生命活力的动力，具有温煦、推动防御等功能。阳气足，人就精神饱满，手脚温暖，抵抗力强。阳气虚则畏寒怕冷，神疲乏力，容易感冒。而保护阳气有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让头部这一个阳气大本营始终处在一个干爽温暖的状态。在中医理论当中，头是周阳之会，人体所有的阳经，包括我们的手三阳经、足三阳经，最终都会汇聚于头的面部。这就意味着头部是我们全身阳气最为集中、最需要保持通畅温煦的部位。王彤主任说，阳气需要不断地在体内蒸腾输送，而温养我们的全身。而湿发入睡的话，就会把这个切条把切断了。那这样子的话，湿性粘滞，阳遏气滞，水分在蒸发的时候就会带走我们体内的热量。湿头发紧贴着我们的头皮，很容易导致局部温度的持续偏低。中医认为，寒性收引，寒湿之气就会让头皮、毛孔和经络发生痉挛，阳气没有办法正常的向头部输送。另外，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是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会有哪些危害呢？首先，阳气入里，胃气不固。白天阳气是行于我们的体表，保护人体免受外邪的侵袭，而到了夜里，阳气就入里了，回归到我们的脏腑来进行休养，体表相对空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头发是保持在一个湿的状态下，寒湿之邪很容易顺着我们头部的阳经就长驱直入，直接损伤我们体内的阳气。第二点，寒湿伤阳，累及全身。我们头部的阳气如果被遏制住了，最先出现的就是局部的问题。比如说早晨起来感觉到头痛，头重，如果头重到就是像什么东西被包裹着一样，而且我们的颈部和肩部是非常的僵硬，久而久之寒湿上犯，还有可能会引发像感冒、鼻塞、咳嗽这些症状。对于本就阳气不足的人来说，长期湿发入睡更是雪上加霜，很容易形成寒湿困阻而清阳不升的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整天就提不起精神，面色非常的灰暗。第三，如果湿头发入睡之后，早晨就有头痛、头重、脖子发僵这些问题。但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比如说用吹风机，把这个吹风机打到微风的状态当中，然后来吹一吹我们的大椎穴，也就是位于我们的后颈部低头的时候最突出的骨头下方的凹陷处，还有风池穴，也就是在我们的后头骨下两条大筋外缘凸现的地方， 大概是

与我们的耳垂齐平，然后呢，通过这个吹风机吹一吹，让这个热风把我们局部的寒湿给驱散掉。或者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生姜红糖水，我们取生姜3到5片，加红糖适量，煮水或者是开水冲泡，以喝下去之后，我们身体微微出汗为好，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振奋阳气。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拇指按揉一下太阳穴3分钟，来帮助我们缓解头部的不适。与此同时，我们在当天一定要注意保暖，不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此外，日常生活当中呀，我们还应该有意识地避免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头发处在湿的状态当中。我们最好，如果是晚上洗头的话，一定要将头发吹干吹透再躺下睡觉。吹风机的温度选择中等的微风，边吹边用手指散拨一下自己的头发，重点是吹发根处，吹到整个头皮干爽，发根蓬松，通常是需要3到5分钟。洗头的时间如果是选择在晚上的话，这个时间也不要太晚，尽量是在睡前1到2个小时完成洗发吹干这些操作，给我们的头皮有一个回温的时间。睡觉之前再用手背贴紧我们的头皮，温热没有湿气了，然后再去睡觉，尤其是我们的后脑勺和耳朵后面一定要保持一个干爽的状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您介绍了在夏季健康生活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如果是晚上洗头发，我们千万不要湿着头发就入睡了，这样会伤害到我们体内的阳气。如果说不小心打瞌睡睡不着了，那怎么办？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是出现了头痛、头重这些症状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是用吹风机的微风把我们相关的一些穴位给吹一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或者是用生姜来泡水喝，帮助我们驱除体内的寒气，这样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暂时性的缓解一下。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到了夏天晚上洗头一定要注意把头发吹干之后再入睡。好，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夏季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去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有关于乳腺癌防治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再会。

0: 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0: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生。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肿瘤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陆楠楠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有关于乳腺癌防控，或者在肿瘤其他的一些防控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1: 周主任你好。
0: 陆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
1: 可以的。
0: 其实说到乳腺癌，我想现在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并不陌生了，因为它也是我们女性肿瘤，特别是这个恶性肿瘤发病率居前三位的。那么对于乳腺癌的话，实际上大家也非常清楚，可能我们就诊的时候会在不同的科室，比如说有的是在乳腺外科啊，有的呢可能是到陆准您所在的这个科室，还有的可能会进行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做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也就是说想从陆准您作为乳腺内科的这个专门做我们乳腺癌防控的这个专家的视角，来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共同去关注一下我们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这个乳腺癌。那我首先想请陆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您从一位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话怎么去看待乳腺癌。
1: 首先也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乳腺癌呢，它在全世界和中国在女性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前三位，那么也是直接威胁到女性，我们广大的女性同胞们健康的首要的杀手。其实现在我们在可以看到不仅仅是确诊之后的乳腺癌的这一部分群体，那么乳腺的结节包括我们良性的结节，以及有潜能去转化为恶性的这些结节的这些朋友们也是非常多。很多朋友们在门诊非常的担心，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陆主任你看这个结节三级 4A、4B、4C 类的结节，5类的结节，这样的话会不会对我的身体以后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想在乳腺在良性到恶性的转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因素去参与到其中的，这里面包括基因的突变，包括环境的影响，包括个体的一些身体素质的影响等等。那么之后我们在是需要通过病理和影像学最终去明确这个诊断的。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视角是陆准您所在的科室，是乳腺肿瘤内科。因为我们知道乳腺癌其实它治疗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种路径啊，有外科的手术，也有可能在我们内科通过放疗、化疗，就是多种方法。但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就是在咱们乳腺肿瘤内科怎么去看待乳腺癌，以及在帮助乳腺癌患者治疗过程当中都可以采用的一些方式方法。
1: 是这样子的，我是来自中科大附一院乳腺肿瘤内科，在我病区就诊的朋友，大部分有一部分朋友是已经做过根治性手术的，比如说乳腺的保乳手术，比如说根治性手术加上前哨淋巴结的活检，比如说做了一个扩大根治性切除手术等等。那么这部分患者呢，也会在我病区进行治疗。那这一部分治疗呢，是叫做术后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的目标呢和目的呢，是减少术后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几率。这是术后的一部分治疗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在出诊的时候，比如说发现乳腺有一个包块，同时我又发现腋窝有一个包块，那这个朋友们很，这个患者朋友很想进行手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有一些分子分型，比如说是三阴性的，比如说或者说是 HER2 阳性这样一个亚型，那可能我们要在手术前给他进行一些治疗。这个治疗呢叫新辅助治疗，它的目的呢是 降低手术、降低临床的分期，为手术进行阿龄切除，或者说根治性的切除，创造一些准备。那这叫术前的新辅助治疗。我们还有一部分患者，那他当可能是就诊的时候分期比较偏晚了。那么除了有乳腺的包块之外呢，可能在其他的部位，比如说肝脏、肺脏、骨头、颈部淋巴结，比如说这一块远处有一些转移，那这个情况呢，在我们病区也是有的。那这一部分患者朋友们到我们病区呢，接受的呢就是我们叫的姑息性治疗或者说维持治疗。那实际上乳腺它癌的这样一个分子分型或者说亚型还是比较多的啊，有核处阳性，有三阴性的，还有基础受体敏感性，就叫 HR 阳性的。那不同的这种亚型呢，实际上它的治疗的方式和治疗的策略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在术前的新辅助阶段、术后的辅助强化阶段以及这个晚期阶段，那么它的治疗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那么整个的来看呢，我们内科治疗呢的药物治疗包括内分泌治疗，包括靶向治疗啊，细胞毒性的就是我们老百姓都非常就是说俗称的化学治疗，就是化疗啊，包括我们也有免疫治疗啊等等，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新型的药物 IDC 的药物，那么这个呢也有很多款的 IDC 药物呢获批使用临床并且进入医保。那目前呢其实乳腺癌这个药物的研发和种类的这样还是挺广的，那么使得我们在不同的亚型当中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生存期即便是进入到晚期之后，他的生存期还是很长的啊。
0: 这个其实是刚才陆主任介绍了，就是但凡我们乳腺癌的患者到了你们科室，是因为哪几个阶段来就诊，而且不同的阶段他可能接下来治疗的目的还是有所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刚才您讲的术前，那我们可能是新辅助的治疗，就是你需要把接下来的手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段时间的一个内科的治疗之后，让手术的难度是不是可以降低，或者是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更容易操作一些？
1: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如果说我发现在体检中发现，或者是木马也好、 B 超也好、磁共振也好，发现这个包块比较小，那么分子分型可能是某一些亚型，那可能这个时候淋巴结没有，那这个时候可能做一个单纯性的总块切除，或者做一个根治性手术就可以。那也有一部分患者朋友发现的时候腋窝和乳腺同时都有包块，并且穿刺病理是确诊了的，分子亚型有比如说包括三阴型的包括核处阳性的，那这一部分人群如果说想得到这种根治性手术的机会，可能需要术前进行一些术前的化疗也好，联合免疫治疗也好，靶向也好，那么它的治疗目的是使肿瘤输瘤肿块缩小，这样的话呢就为我们外科大夫进行下一步根治性手术做充分的准备。第一个就是降期，就是降低这个临床的肿瘤的分期。第二个是使得有一些不能根治性手术的患者呢进行根治性手术，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有一些保乳的比如说这个患者本身这个病灶不能保乳，但这个患者他可能对于乳腺这样一个器官他有特殊的需求，他不想进行全乳的切除，那么针对这一部分患者呢，我们可能也会进行一些术前的一些药物性的一些治疗使得他能够为他后面的这样一个期望的手术做准备。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前面进行术前新辅助治疗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患者对于哪些药物敏感，那么这样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敏感的一些信息会给到我们针对这个患者手术之后再到我们科进行术后辅助治疗的时候呢，给到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的参考。
0: 就是在这个术前的新辅助治疗其实它的重要性还是足以看见的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乳腺癌患者都需要，这个我们是要经过一个评估，再来选择你的治疗方案，到底是先到我们内科来做新辅助治疗，还是直接就是外科来进行切除，然后在术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肿瘤内科，这个都是在医院要经过 MDT 的一个讨论之后，大家共同各个学科的这个肿瘤特别是乳腺癌专家在一起共同讨论 这位患者的一个治疗方案，给出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意见。
1: 一般来说，相对来说，较疑难的病例，我们会邀请到乳腺内科专家、乳腺外科专家、病理科专家、影像科专家等等这些专家，我们共同讨论，给予他是否需要新辅助治疗啊，新辅助治疗之后手术治疗的方式等等，我们会多学科进行一个讨论，制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
0: 这个现在在我们各家医院，尤其是像陆主任您所在的中科大附医院，这种在为患者省去再去跑各个科室，而是医院主动的把各个科室相关的专家集中在一起，为一个患者来制定方案，已经在我们医院开展的是非常的成熟了。
1: 这个 MDT 的讨论，不管是在门诊还是在病房，都是。

0: 已经是常规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多学科的讨论。
1: 嗯。
0: 我们也会定期对于一些疑难的病例，不仅仅是门诊的，这个针对新辅助治疗的一部分患者，尤其是针对一些晚期的患者，或者是诊断不是很明确的一些，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定期的 MDT 的一个多学科讨论。
1: 嗯，那从您介绍的这一点啊，就是在术前进行一个新辅助的治疗，是不是就打破了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对乳腺癌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一旦诊断是乳腺癌，首先讲到的就是一刀切，可能这一刀切还并不能够最根本的解决问题。
0: 主要是有些患者朋友不清楚，乳腺癌它分为好几个类型，有一些类型它这个靶向和联合化疗，身体的这个敌人或者说这个不好的这个细胞，它对于这个药物非常的敏感，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在6个8到周期里面能够让这个肿瘤快速的疏流，这样就会为手术做一个很好的准备。这个可能也是因为相关的知识，医学知识背景，对。
1: 您刚才也说到，就是在 MDT 的过程当中，也还会有这个病理科的专家。病理科的专家是不是就要通过穿刺来取个病理，来判断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
0: 为什么要邀请病理科专家呢？因为乳腺癌它是一个抑制性非常强的一个肿瘤。你看，我们就看到过，我们在日常诊疗工作过程当中，有双侧性的，有意识性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在不同的包括乳腺、肝脏、肺脏都有这个转移灶的时候，我们如果做一个活检，它有可能它的分子分型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切片阅读过程当中，我们会邀请到病理科对于一个抑制性的一些肿瘤，比如说乳腺癌，那么它可能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这种病理类型做一些讨论。因为乳腺癌本身它的也有一些不同的病理类型，包括小叶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包括一些水样，包括粘液腺都是一些，当然这种比例比较低所以我们也会邀请到病理科专家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
1: 那其实说到乳腺癌，大家对手术这种治疗方式都还是了解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我们今天视角是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尤其是陆主任，您是来自于乳腺肿瘤内科，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在咱们肿瘤内科针对这个乳腺癌，通常采用的方法、治疗的路径都有哪些呢？
0: 肿瘤内科治疗乳腺癌的方式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手术之后，我们可能比如说针对 HR 阳性，就是某一个亚型，可能要接受长达5到10年的内分泌治疗，那这是针对这一个亚型。那么有一些针对一些三阴性的这种亚型，可能我们术后再进行辅助性的化疗放疗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强化的口服的药物的治疗，当然这个也要基于一些基因检测的一些结果比如说 BRCA1、BRCA2 这些基因的结果。当然，我们有一些 HER2 阳性的一些患者，他术后要靶向和化疗联合进行一些巩固治疗，那这是术后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在晚期阶段，比如说这个患者手诊他就是不能切除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根据指南有，我们有比如说我们的CBCS、Cisco、NCCN 指南里面推荐的标准的比如说晚期的一线、二线、三线的治疗方案，那这个治疗方案也是基于不同的分子亚型，就说乳腺癌的不同的类型，它在我们讲的一线就是标准，就是循证医学证据在它初诊的时候这一层的治疗的有效率最高的一个方案就叫一线方案。那么相对来说，有效率或者循证医学证据级别没那么高的，我们叫二线以此类推，三线。那可能我们在一线、二线、三线，我们针对不同的这种乳腺癌的亚型，我们都有比较标准的这种治疗方式。药物呢，其实是种类是很多的，包括免疫制导药物IDC 的药物，包括内分泌的 CDK4/6 抑制剂包括这个化疗药物，化疗药物种类也是很多的，包括紫杉醇类的药物，铂类的药物，吉他滨、氟尿利嘌呤类的药物等等。那么至于说这些药物怎么样去组合用在哪一个分子分型的乳腺癌当中，那是我们也需要根据一些循证医学的证据以及患者的这个获益的情况综合制定的。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不同的一些症型，它所采取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那这个药物治疗是不是就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所谓的化疗？
0: 化疗只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种，这个叫细胞毒性的药物的一个治疗，俗称叫化学药物治疗。化疗它实际上随着这个基础研究的进展和药物的研发的快速的发展，乳腺癌的药物治疗的范围越来越广了。它不仅仅包括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化学药物治疗，还包括一些免疫治疗。比如说免疫治疗，它的作用的机理和抗肿瘤作用机制跟化学药治疗是不一样的。化学治疗，比如说铂类的药物、紫杉醇类的药物，那么它可能这种药物的作用机制是通过破坏细胞的复制，破坏 DNA 的合成等等，让这个细胞凋亡杀死。那我们比如说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其实它有一些靶点是作用于体内的这种 T 细胞，那种它可能是通过与 T 细胞相关的抑制性的通路的这个信号，让这个信号下调了，那么让体内的正向的发挥作用的这种有效性的 T 细胞就这种力量就增加了。它是通过调动机体的免疫系统来去协同抗肿瘤治疗的，因为免疫系统调动之后，我们有一些免疫的体内的一些免疫的细胞就能干到这个，就专职干这个事儿，就能够杀死这种有活性的肿瘤细胞。这是免疫治疗药物。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 ADC 类的药物。那 ADC 类药物，我们其实这几年近5年，不管是临床使用还是临床研究的这样一个布局，都是还是非常广泛的。ADC 类的药物呢，它不仅仅有细胞毒性的药物，它还通过一个桥接，或者说通过一个 linker 连接了一个靶向的抗体。那这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药物的研发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乳腺癌的这个治疗，已经目前这5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患者使用了这种 ADC 的这个药物之后呢，其实还是明显获益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内分泌的药物。内分泌的药物它主要是针对，比如说乳腺癌，你的这个雌激素受体或孕激素受体，你有一定的表达，我们可以针对这一部分呢进行一些药物的治疗。这一部分内分泌治疗药物呢还是很多的，它针对不同的作用机制，有包括 AI。就是芳香化酶抑制剂 AR 类的药物，也有 CDK4/6 抑制剂，那这是包括这个雌激素受体调节剂，这是一类的一些药物。那当然每一种药物它都有它的一个适应症，对，
1: 就是实际上同样都是药物的作用啊，它的作用随着近年来这个研发能力的加强，就可能不再局限于咱们老百姓之前的认知。说到药物治疗，就是很恐怖的一个化疗，就是非得要把我的有一些细胞给杀死之后才能够抑制癌细胞，而是刚才陆主任也提到了有免疫治疗呀，有 ADC 的这个药物治疗，有内分泌的治疗，就是它会调动我们体内本身的这个免疫系统，然后从而去跟我们讲的这种恶性肿瘤细胞进行作战。
0: 免疫细胞其实它的抗肿瘤的作用机制，不同于细胞毒性药物，使得它的抗肿瘤的作用机制是非常持久的。你看，如果说你看我们看到有些患者在免疫治疗之后，他能够持续维持很长时间，1年、2年、3年都不复发，不是不复发，就是病灶控制在肿瘤负荷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就是我看到病灶已经被我们输流打到已经很小很小了。那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复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趋向于一种慢性病了。这就是免疫治疗它的一个优势，它跟普通的我们讲的细胞毒性的药物不一样。比如说细胞毒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有周期，对吧？我们今天用完这个药物之后，那药物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慢慢代谢掉了。那你可能需要下一周期继续进行治疗，保证你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口服的药物会每天给到一些药物的浓度，这个叫比如说节拍化疗等等，它需要有一个每天的一个低剂量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刺激抗肿瘤作用。但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化学药物它的代谢之后，它会有一个周期。那免疫治疗它是不一样的，免疫治疗它是调动，它主要的不同点是它主要是调动机体的抗肿瘤的免疫反应。这样的话，机体的这种正向调节，或者说我们抗肿瘤的这种免疫系统提高了，那它抗肿瘤作用就增强了。
1: 那这个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乳腺肿瘤内科专家对于乳腺癌治疗的一个视角。 哦，就是更多的还是从自身调动能量来入手，来激活我们体内的自身的一个免疫的功能，去对抗我们体内的癌细胞。这样的话，它就属于一个相对比较持久战，就不太会像之前刚才您提到的细胞毒性的一些药物，它可能是杀死了癌细胞，它同时也把我的正常的一些细胞受损。所以长此以往的话，我们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耐受，就像我们可能老百姓非常担心的，一提到化疗就非常担心呕吐呀、掉头发呀这些副反应。
0: 是的，其实关键我们是要病理要诊断明确，它到底乳腺癌是属于哪一个分型？分型不同，你比如说药物的治疗的疗效也不一样。免疫治疗它在三阴性乳腺癌当中，它的疗效还是不错的。在新辅助治疗和在晚期阶段，它都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那么，但是你看，在 HER2 阳性，那么就有一些单克隆抗体靶向的药物效果就是不错的。那么，它每一种分诊分型，它的这个治疗的原则和治疗方案不太一样。
1: 虽然说现在这个方式方法非常多，但是具体到个体的话，我们还得要，一个人一个方案，就根据你患者目前的这个状态和阶段，我们选择到底是采用哪种药物的一个治疗方式来实行。
0: 是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手诊的患者，我们在制定治疗方案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各种器官功能的评估，比如说我们会进行血液学评估，会进行肝肾功能的评估，评估他的心脏功能，评估他的凝血功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脏器的储备功能。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个全面的影像学评估，那么这些都是要在制定方案之前去做的。那么之后我们会根据他的骨髓功能，它的比如说血色素、血小板、肝功能、肾功能，比如说它的白蛋白，它的身体的一些储备，还有它有没有波及到这个病变的范围，包有没有波及到脑部啊，有没有波及到其他的重要的肝脏的脏器啊，这些情况评估完之后，我们才能会给患者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主要前面的评估是在评估患者在接受这种综合性的治疗方案，那么他的获益是多少，他的不良反应的毒性反应是有多少。比如说我们在进行免疫治疗之前，我们会给患者做，因为免疫治疗它的副反应是无法预测的，它这个也是跟细胞毒性药物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跟它的作用机制是相关的，它主要是有可能是会攻击到体内相同抗原的这些器官，导致的这种不可预知的免疫相关性的肝炎、免疫相关性的结肠炎、免疫相关性的间质性肺炎啊、免疫相关性的甲状腺炎、垂体炎等等。所以在这之前，针对于免疫治疗的药物在使用之前，我们要进行全面的这些相关靶器官的一些评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免疫治疗的话，虽然相较我们之前所说的毒性药物、细胞毒性药物治疗，它有自己的一定的优势，但同时它也有一些不可预估的一些副作用。但这些呢，我们尽可能在做这一项免疫治疗之前做一些评估。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细胞毒性药物，我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阿霉素类的药物啊，后面是紫杉类的药物、氟尿嘧啶的药物。那个其实我们在使用细胞毒性药物，自从治疗不仅仅是乳腺癌，包括乳腺癌在内的不同的实体瘤，我们都已经有了长达100年的起码来说是几十年的这样一个使用的经验了。所以说我们针对有些患者在使用这些细胞毒性药物的时候，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会针对这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消化道的不良反应，恶心、呕吐啊，比如说这些白细胞减少、类细胞减少这种骨髓移次啊，比如说血小板减少等等啊，比如说皮疹啊等等这些有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我们是可以做一些治疗前的一些评估和预防性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和药物的一些治疗方式，对。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朋友说，他今年48岁，乳腺癌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之前也做了部分的切除，想问一下，过了5年期是不是就可以安全了？
0: 这个主要是看一下他当时是分期，也就是说肿块的一个分期和他术后有没有做一些治疗。当然就是我们整体来讲，不同的分子亚型、不同的分期， 如果说你已经做了比较完整的术后的治疗和强化治疗之后，那么随着我们整体来说，不同的亚型包括在内，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在5年之内它是它的一个高发期，3年、5年、10年，它随着这样一个

0: 那你时间的推移，那么它的局部复发，包括远处转移的这个几率会逐步降低。
1: 那这个还是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评估。
0: 是的，第一个是他要进行综合性的评估，要完成他术后应该完成的那一部分治疗。第二个呢是要进行一些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一些适当的随访，包括门诊的这些复查、血检、影像学的检查啊，这都是必要的。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随访的计划。
1: 那是不是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了哦？就对待这个癌症，恶性肿瘤，其实我们在做了一系列的前期的治疗之后，后面对它进行一个管理，是不是也应该就像一个慢病管理一样，要随时随地去关注它，学会与它很好的去共存？
0: 是的，现在乳腺癌的治疗，尤其是一部分晚期的乳腺癌，它其实有些患者，我们在进行就是全疗全周期管理的时候，也是趋向于这种慢病化的管理，因为不像以前老百姓提到的谈癌色变，啊，觉得我已经晚期了，我生命周期还有多长？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随着药物的研发，那么其实很多，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骨转移的患者，单发骨转移的，5年、10年都是这种几率是很高的。那么他在5年、10年阶段，那他怎么做才能与肿瘤进行抗争？那你比这就要取决于他的类型。你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就是 HR 阳性的，我们叫基础受体阳性的这种敏感性的这种患者，那他可能我们有成熟的内分泌的治疗药物，那可能就是在口服药物。像吃像降压药，降脂药，像吃每天吃一片，那个抗血压药物一样，降压药一样，那么就把这个，抗肿瘤的治疗融入到他每天的这种生活当中。当然，也是不能忽略定期的一些血检和对于这种不良反应的一些监测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1: 陆总，我就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一个叫内分泌的治疗，那这种治疗主要是针对哪一型？它具体它可能需要一个多长时间的一个治疗的周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患者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0: 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内分泌治疗，它主要是针对乳腺癌有一个亚型，这个叫鲁宾的型，鲁宾的 A 或鲁宾的 B 型这样一个亚型，它在内分泌治疗当中它是获益的。比如说这个患者进行了手术的治疗，手术之后进行了那个化疗，化疗之后可能我们有会推荐他，如果说他是一个 HR 阳性，我们会推荐他5年、10年口服一些内分泌的药物。啊，这一类的药物呢，包括他们西芬啊，也包括莱曲唑啊、阿达曲唑啊等等，伊西美坦等等这些 AR 类的药物啊，这些药物的使用呢，主要在术后阶段，还是降低这种术后的这种就手术之后的局部的复发和远处的转移，因为我们有一些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口服这些药物与什么都不干，那么它可能它的这个复发的几率呢会降低。
1: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内分泌药物进行一个治疗的，那我们在这个实际的过程当中，就您在接触到这些前来到您这来治疗这个乳腺癌的这些女性患者朋友来说，他们可能面对的在你们科室就诊时最害怕、最担忧的会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0: 你像术后辅助治疗的朋友们，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化疗的相关的不良反应。比如说，有些患者，年轻女性，她就担心自己在治疗过程当中会不会脱发；有些患者就会，担心在内分泌的治疗过程当中，我的一些不良反应怎么去处理。比如说，有些患者在使用脂杉类的药物，比如说多依他赛、脂杉醇、注射液等等，那么他会出现一些神经毒性。这些等等，那么他们担心，因为都是育龄的女性嘛，他们也担心这种在术后辅助治疗之后，这种不良的反应会持续到她后面的这种影响到她正常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你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我们建议他在使用一些可能会引起脱发的这些药物的时候，会建议他在术柱前，会建议他戴上冰帽。那么这个冰帽，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患者。会减少呢这种脱发的这种发生率，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冰帽，它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低温，比如说这种4到1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能够减少血液啊，减少药物对于这种。

0: 这种头皮的血管的损伤，那么它聚集的这个药物浓度会降低，这样的话呢，也对于头皮的这个毛囊是一种保护。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在口服这个内分泌治疗阶段，那这个阶段都在门诊了，他会觉得说，哎呀，我的骨头疼痛、肌肉疼痛啊，比如说我会不会有骨质疏松啊，他就会担心这个 ARD 的药物会不会引起他的骨丢失的这种事件的发生。那其实呢，大部分的患者在骨丢失事件当中的程度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比例的发生的，大家呢其实这一点是不必太多的去关心，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我5年我10年，我在5年或10年过程当中，我如果出现这种骨质的丢失，那我会对我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该怎么去处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那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可能首先居家可能会建议进行一些正常的这种体能性的锻炼啊，可以接受一些日照的这些日光的一些照射啊，包括可能进行完整的这种膳食的这种搭配，还有我们可以补充一些钙剂和维生素 D。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建议患者避免跌倒，因为毕竟如果说这个患者很焦虑，那我在口服这个 IR 期间，我出现了肌肉的疼痛、骨痛，我就想了解一下我是否发生了骨质疏松，可以的，我们可以在定期可以给你做一个到这个医疗机构做一个这个骨密度的比如说腰椎髋关节的骨密度的检测，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骨的一些生化指标来评估你这个是否处在这个骨质疏松阶段，还是仅仅是处在骨量的减少阶段，或者是你仍然是一个，虽然说你出现了这种药物的相关的不良反应，但是你仍然还是处在一个骨量正常的阶段。那这个呢，我们都是通过有科学的这样一个检测去评估的。
1: 这些都是虽然说我们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顾虑啊，会有一些担忧，这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在面对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的这种心理的状态，作为像陆主任您这样的长期面对乳腺患者的这个专家来说，临床一线的医生来说，其实我想换位思考一下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对于这种担忧应该是要很客观的去对待它。
0: 是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也是比较担心最常见的这种消化道的不良反应，恶心呕吐有一些患者尤其是她在怀孕期间，她的孕吐反应比较重，或者说之前晕车晕船的，那尤其是这种年轻女性，那么我们可能是预估她有可能这种药物性的治疗会发生这种可能严重程度比较高的这种消化道不良反应，我们会在治疗前也会充分的给予到这种预防性的止吐的药物，或者说保护消化道、保护胃肠道的这些药物，去预防性的给予一些指导或者给予一些输液的治疗，去减少它后面出现的这种不良反应，并且在他治疗之后，我们在回去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也会指导他，如果出现这种因为我们有可能不良反应不仅仅是在你输液的这几天会在病房出现，你可能会在出院的之后1周到2周还有可能会持续，当然这种症状可能会逐步减少，那在这个居家的这2周1周这个时间你怎么样去治疗，我们也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不良反应，我们也会给到一些建议。
1: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个片花之后，请陆准继续给大家来介绍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陆楠楠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肿瘤内科医生眼中的乳腺癌。大家在乳腺癌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陆主任给大家来介绍。陆主任，其实提到这个乳腺癌，您刚才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在肿瘤内科应该怎么去进行治疗，包括不同作用机理的这个药物，我们应该怎么去根据患者的肿瘤阶段和类型来选择适时的应用上。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一般都是由陆主任还有其他的病理科呀，包括乳腺外科的一些专家在一起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之后，给我们的患者制定一个合理可实行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对于治疗，我们很多患者还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医生一再的嘱咐他，你一定要再去复查，啊，就乳腺癌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要复查。那这个复查的内容包括哪些？陆主任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复查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术后的一些患者，一些患者他在经历了术后手术过后了，术后又做了标准的这些放化疗这些药物治疗之后，那么就会有很多患者朋友们就问我，那么后面我该怎么办？在术后一般在2年之内，我们是建议3个月进行一次复查。那么在1年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针对在整年当中一些其他的病灶，比如说乳腺有主要是乳腺这个病灶，那么3个月的时候，我们会针对乳腺和血检做一些检查，比如说腹腔。那么在1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针对骨头针对头颅针对其他的地方做一些全面的一些检查。那么在第3年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半年做一次复查。半年做一次复查呢，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一些病情，他的一些手术的一些病理的结果，包括他的一些血检的一些结果，做一些全面的一些检查。
1: 那除了这个术后我们需要复查之外，就是我们如果是通过这个药物来进行治疗的话，要不要定期再去复查一些相关的，比如说血液的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副作用，这个需要再去复查吗？
0: 这个是复查是很密切的，因为这个，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是因为他在持续性的用药，那就
1: 对。
0: 说明他是一个维持性的患者，就是说他没有进行根治性的切除，或者说切除过之后呢，又有其他地方复发了。那针对这样的患者，我们在进行药物治疗期间，持续性的药物治疗期间，我们如何去评估它的疗效，如何去评估它的不良反应？首先，我们在规律的这种药物治疗呢，我们是2个周期或3个周期我们适当可以延长一些，进行一些疗效的评估。主要对于它的靶病灶，靶病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它，我们影像学的能够测量出来的一些病灶，我们进行一些定期的监测，看一下它对药物的反应，它是大了还是小了，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那么当然，我们对于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包括血液学毒性、肝肾功能，那这个呢？是要密切进行随访的。比如说，我们评估这个患者，可能他在骨髓的高峰的抑制期在1周、2周之内，那么我们就要嘱咐患者，你用热药回家之后，你在当地医院或者你在我们的门诊，你可能需要在1周或2周之内进行血检，以检测你对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骨髓抑制有没有达到最低点，或者说它最低点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出现严重的这种白细胞减少。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3到4度的粒细胞减少，伴有发热，我们还需要急诊入院。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伴发感染的几率呢就比较高。总之而言，对于药物治疗持续进行过程当中，对于这种不良反应的监测，我们是定期去实时需要监测的。那它可能是没有一个周期，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突然出现了这种疼痛或者说突然出现了这种皮肤的一个或者黏膜的一个出血，那我们可能急诊就要去进行一些检查。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个体化的处理。但是大部分的患者，我们是有这种血检的这种时间的。
1: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非常担心啊，比如说自己的直系亲属，比如说像妈妈或者是外婆，或者像姨都患过这个乳腺癌，那这个时候她该怎么办呢？
0: 您提到的这个呢，是属于他有一个高危的这种家族史。这分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他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有直系血缘的亲属，他有这种乳腺癌或者卵巢癌这种病史。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直系亲属已经是检测出来有这个 BRCA1 和 BRCA2 这样一个 BRCA 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就胚系的一个致病性突变，如果说它存在这2点，那它是属于高危人群。 那我们对于这种高危人群，我们是建议他进行

0: 目前推荐是18岁到25岁的这种妇女，我们是建议她可以进行这种胚系的这种检测，就 BRCA 这个基因的检测。这种基因的检测，如果说它出现了比如说她是高危人群，她自己也检测出来这种基因的，比如说 BRCA1 的一个突变，那么它相较于就是一个普通人群，胚系突变和不胚系突变，那么它其实它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发病风险大于60%，那么它比普通人群这个发病的这个风险高出来了16倍。你如果说是卵巢癌的话，它的发病风险是40%到60%，那么它比普通人群高出了，如果说是 BRCA1 的突变，高出了75倍。其实这个已经说，这个基因突变的阳性的几率，使得这个患者的这个后续患乳腺癌和这个卵巢癌的风险是大大的提高了。当然，我们那个基因检测啊，我们会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看基因检测报告，他也不是很明白，他拿来一份报告，他说陆主任，我这个报的是不明意义的变异或者不明意义的突变。BRCA 这个基因它的突变分为5类的一个结果。首先，我刚刚提到的叫做胚系的变异或自病性突变，那这个就说明它是胚系的突变是有这种严重影响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类叫不明原因的突变，那么我们还有一类叫做良性或者是疑似良性的突变。那么如果说是良性或疑似良性，或者说是不明原因的这种变异，那么其实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基因它检测出来的不是这个频繁的致病的位点，基因的一个突变位点。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可以，不是说你一定是没有在此后的时间里面一定是再也没有或者说患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的风险，只是说在这个时间里面你检测到的这个基因是个阴性的，或者说是不明意义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我们会给到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啊，我们会建议他在什么样一个时间内进行一些乳腺和卵巢的这种筛查，包括乳腺的磁共振、X 线的筛查，包括卵巢的这种精阴道的这种彩超的这种筛查。如果说这个患者真的是一个他有本身就有高危因素，那么他自己又发现这种基因是个阳性的，那他其实他的内心是很恐慌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会建议他进行，首先就要看这个患者他一个年龄，还有一个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我们也知道，隐性
1: 这个都
0: 有
1: 要
0: 说明
1: 综
0: 这个，
1: 合评估一下。
0: 对。
1: 好的，由于今天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啊，只能聊到这儿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0: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4: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4: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17: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初夏藕带采收忙，清甜脆香跳餐桌。
18: 这藕带清甜爽口，小时候的味道。
17: 熊猫鸟、白腿小隼亮相山林，吸引全国各地观鸟爱好者慕名前来。
19: 因为主要过来是为了看那个白腿小隼，然后早上也看到了，然后后来上午在这转了转，大概应该是黑纹绢隼、冠羽狗、画眉这几种相对比较珍稀的鸟，然后其他有一些，就整体鸟况还是可以的。
17: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三夏时节，麦浪飘香，眼下太和县152万亩小麦全面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统筹农机调度，细化田间管护，做优后勤保障，全力打赢五收攻坚战，保障粮食稳产丰收。
4: 麦浪翻滚，鸡鸣遍野，在太和县

0: 优质高产高效。超高产的背后是两种与科学管护的双向赋能。生长周期内，种植团队紧盯关键农时，针对干旱、阴雨等天气，精准开展水培灌溉、叶面补肥和病虫害防控，有效增强小麦抗病抗倒能力。
1: 实现最大力保，稳产高产。
2: 把这各方面的技术落实到位，你比如说，在小麦充分要过后，有叶子干旱，我们及时进行，水培一体化进行灌溉，不缺水，不缺肥。
0: 尤其是上一阶段阴雨连绵，打了叶面肥过后，
1: 不但抗病抗倒，而且最大力保。
0: 农技专家说，小麦丰产增收离不开两种粮法。
3: 良机、良绩的系统配套，这套适配太和本地水土气候的种植模式成熟稳定，可复制推广，能够持续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4: 从一个好的品种选对了，我们还要下一步来讲两种粮法、两级、两制配套，和你的科学的播种技术、病害的综合防治等等，这一点也不能少。好的品种再加上好的技术，才能得到好的产量。这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当地能够大面积的推广。
0: 可以复制一个一些技术。作为全国产量大县，太和县持续优化小麦品种布局，择优推广抗疫性强、稳产优质的小麦品种，同时以高产示范田为引领，全面普及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先进种植技术。
5: 通过试验示范，然后择优这个选择一些品种来供我们这个种植户进行这个试种。现在小麦八节肥了。
0: 像这个番茄系准肥了，有叶面准肥，这些技术在小麦上应用，使我们这个小麦高产，我们在产业推广基本上达到98%以上。眼下正是午收攻坚阶段，太和县全力抢抓农时，科学统筹农机作业力量，投入各类收割农机近4000台，调配本地农机，引进跨区机械协同作业，保障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5: 同时，全县各村全覆盖设立麦克之家，组建农机应急服务队，贴心保障跨区农机手作业生活，全力护航午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6: 我们在山县每个村都建立了麦克之家，来解决他的衣食住行，使他们这个能安心的进行收割，解除后顾之忧，
5: 建立了农机快速服务队，使这个作业能正常进行。
0: 太和台记者刘辉报道。 山东师空记者编辑，在庐江县水乡，每到夏天，当地人都有采藕带、吃藕带的习俗。清甜脆香的藕带不仅具有清热生津、凉血除烦的功效，还成为水乡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在庐江县东固山街道马店村花香藕种植基地，工人们身着雨裤，手托塑料大盆，穿梭在荷叶之间，不时将手伸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 一根根洁白如玉的藕带就出水了。
7: 尤其我们要找这个小茴，趁这个藕茎子往下剥，往下剥，这个荷叶往下剥，剥这里就是藕带了。你看藕带好漂亮。
8: 戴祥云是庐江县东固山街道莲藕种植大户，有着近10年花香藕种植经历，今年种了200多亩花香藕。指着满田的荷叶，他告诉记者：“采藕带相当于巾帼林中的剑筏和蔬果，适量采收藕带对花香藕成长还有好处。”
0: 臭藕带它一般一亩田控制在2.5斤左右，就是起到控旺树苗的作用，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后期藕的生长。在村里一家农家乐厨房里，应客人的要求，厨师正在制作当地的特色美食藕带炒肉。只见他将清洗后的藕带切成片状，配上红辣椒、黑木耳，用盘子盛起，下一步起锅烧油、蒜子爆香，将切好的猪肉爆炒，再加入藕带大火翻炒。不一会儿。 一盘清甜脆香的藕带炒肉就上桌了。
9: 这藕带清甜爽口，小时候的味道。
0: 据了解，藕带也叫做藕煎、藕烧、藕煸，具有生津除烦、凉血散瘀的作用。它的食用方法也有很多，炒、拌、煎、蒸、炸、煮、生吃皆可。据初步统计，今年庐江县花香藕种植面积在3万亩左右，预计能采收藕带的产量在100万斤左右。藕带采收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 采藕带已成为庐江县藕农们增收的新渠道，美味的藕带不仅撬销市场，还成为水乡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庐江台记者。

0: 张政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这里是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2026年5月14号至15号，时值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与民法典宣传月交织的节点，省暨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在黄山市成功举行。
2: 本次活动以巾帼促家教、法治润万家为主题，由省妇联、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律师协会主办，通过法治体检、站点联动等形式开展多维度普法宣传活动，累计惠及妇女群众、基层干部等800余人次，让法治之花在徽州大地悄然绽放。活动启动仪式上，安徽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冰，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省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唐华军分别就本次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
3: 全省各级妇联要加强和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的这种协同联动，推动各类阵地精准对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定期开展法律咨询、纠纷的调解，还有普法的讲座，让群众呢在江口啊就能够找到法律的明白。
4: 法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基层治理的坚实根基。第四次完美乡村法治行为展览，结合皖南特色文化，深化传统法律文化的资源，培育了更多具有徽州特色的普法品牌。
2: 启动仪式后，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汪小贵律师将他十多年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分享给了与会人员。
5: 因为我长期是在我们黄山区这个基层工作，面对的呢也是最基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工人，包括农民啊，包括一些妇女同志。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给这些基层老百姓工作，可能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今天也是分享给大家。
2: 通过对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继承问题以及老年人权益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讲解，让很多在基层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和妇联同志受益匪浅。
5: 其实在我们基层来讲，很多的老百姓他对法律是一点都不了解，甚至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求助于法律。那么我们完美乡村法治行这个活动深入基层，最多的除了个案代理，最多的可能还是在普法上面。那么普法我们就是要走进基层啊，走进基层跟老百姓去讲一些他们身边的事，怎么来运用法律，走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他们的矛盾和纠纷。
2: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家庭教育促进法立法起草团队成员苑宁宁围绕法律出台背景、核心制度、家长主体责任等进行系统解读，推动依法带娃理念深入人心。
6: 这次我带来的就是解读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那首先来说，那个我们的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明确提出了要这个加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那其中呢，通过妇联啊，通过这个律师，把这些法律和知识带到基层去，其实有利于这部法律的实施。那么在解读过程当中呢，我是比较注重利用一些案例来进行解读，这也可以让妇联的同志们和律师们更好的形象生动地理解法律规定背后它的意涵，这样的话在跟老百姓接触过程当中也能够把这些法律讲深讲透。
7: 今天的活动贴近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践行了律师服务法治乡村建设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提升了我们个人的业务能力。
2: 对于我省举办的完美乡村法治行暨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中国政法大学苑宁宁教授从参与人员的构成上进行了说明。
6: 我们呢，这次我们普法过程当中两个重要的群体，一个是律师，因为律师他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普法主体。那么律师呢，可能跟日常老百姓之间联系也比较紧密，因为现在我们法治观念也是比较强的，老百姓遇到问题都会去学法用法，也会去咨询律师。通过律师这样一个群体呢，我们看可以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啊、法律的理解啊，可以普及给我们的老百姓。另外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我们的妇联，因为我们妇联作为群团组织来说呢，它是跟我们的妇女联系比较紧密，作为一个桥梁跟纽带呢，它可以把这些专业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妇女同志，让我们妇女在日常的家庭教育、在家庭建设过程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结合此次活动，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安徽省司法厅组织省政务服务中心七家省直单位窗口，携手省际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来到了黄山市金太阳置业公司，开展企乎我应高效服务实践活动暨法治体检，对企业发展把脉问诊。
8: 这是一个人防工程和征税成本扣除的问题，
9: 官司是赢了，但钱拿不到，这是不是就从司法解释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10: 为了保证后期案件的执行，就是我们一般要去做财产保全。
11: 氩气市场价只有1.8块，他卖给我2.8块，不要2.6块。
12: 第三个问题的话，你这块这个提到了，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风险防控，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13: 涉及到政策，你们觉得解释的不清楚的，或者拆解不清楚，或者该理解不理的，或者你们有质疑的，包括刚才这边是吧，黄总说的一些东西，该质疑的，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跟相关部门去联系。
2: 针对女企业家们提出的劳动合同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合规经营等企业发展中关切问题，省直单位窗口代表、省级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并给出指导意见。
5: 我们今天是带了一个我们企业里面用的二氧化碳一个罐，还有一个气的问题。这次的会议座谈会对我们企业来说，最起码我是挺着胸来讲话了，我的胆量也大了。因为为什么呢？有政府部门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14: 他好的有些事情我们比如说在法律在一些方面是我们也不懂，对不对？和他现场给我们一个解答，如何企业如何去保护自己，对不对？在有一些难的问题，他们都各个部门都有，他们都非答复了我们都非常满意。
15: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就是针对现在目前整个行业的通病，就是三家抖店和直播间的那个店铺，就是面对消费者给的恶评，就是没有任何理由退款，这平台是支持消费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消费者。刚刚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潘主任给我解答，目前这个问题呢也在国家在慢慢在规范，他们在前几天说已经在针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调研和探讨，可能在之后慢慢会规范起来吧。
16: 我从来没有那么多部门大家面对面的在一起沟通第二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呢，那我怎么我们理解深刻意识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怎么样做好一个法律的自我防控，
17: 让我们企业家现场进行面对面的进行这个现场答疑，为我们企业呢搭建法企联动、政企对接的一个高效的平台。
18: 完美经过普发行法治体检暨企乎我应高效服务一类似实践活动，与企业家们面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就企业家们在生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困惑，我们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方面予以解答与解读，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法律服务团成员化身法律医生现场坐诊，与女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一对一帮助企业查找制度漏洞，防范法律风险，这样的法治体检服务既高效又暖心。本次活动还突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与晚家幸福驿站双向联动，把专业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里是一线郭门村晚家幸福驿站，来自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安徽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的尉迟丽君，正在给一线妇联及乡镇妇联负责人、郭门村的村干部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负责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此外，黄山市五个县区及全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联动同步开展专题宣传教育，近晚家 幸福驿站、进社区等活动，围绕群众关切问题生动释法，

0: 切实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
1: 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社区的普通居民来说，提升他们个人的法律素养，就是通过我们律师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解读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个法条。那么特别是通过案例的解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遇事找法、依法办事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
0: 一线碧阳镇石亭村是一个以水稻、蚕桑、茶叶为主导产业，近年依托徽派古建开发民宿经济，带动就业并促进农产品销售。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矛盾纠纷也随之产生。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便与村两委围坐一堂，围绕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核心议题，现场答疑，出谋划策。
2: 我们村有几个大的民宿，通过这个民宿，下一步的定位就是说以这个产业为主，来给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3: 作品出来之后立马登记，
4: 对，立马登记。
3: 不然的话，等到你还没卖出去的时候，别人已经把你做出来了。
5: 如何能把我们人才吸引留住，这是第一招，那这样是有利于你经济的发展。
6: 对，就是讲到农村还有问题，也就是说农村的老房子里面产权关系还是有
7: 很复杂。
6: 比如讲原来
5: 我们今天来到了石亭村，我们石亭村想就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我们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在这些想法过程当中，我们律师为大家提供如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防控我们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法律风险。
0: 与石亭村共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是安徽道同一线律师事务所，通过下沉式法律服务与基层普法活动，法治智慧正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实效。
8: 我们一线分所呢，在2022年在石亭村的村委隔壁的石亭书院成立了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实训基地。在那里呢，就是因为离石亭村也很近，村委很近，也是方便我们这个开展工作。所有的我们的律师的照片联系方式全部在上墙，为村民随时解答我们他们的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
9: 就是说今天这个纠纷是涉及到这个情感的，他们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或者是这个土地纠纷呢，或者是这个家产分割的这种人，他们都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过来。
8: 老百姓现其实问题都是和生活相关的，像我们一线这边呢，涉及到主要一个流转地，他们还有一些古宅，古宅的出租、古宅的对外流转，还有涉及到一些继承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由于房子现在这个旅游开发之后，房产价值升高。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子女为了这个继承权来产生一些纠纷，尤其是像外家女不能继承啊之类的问题来咨询，我们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0: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石亭村在发展中规避风险。如今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石亭村将依托秀丽的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建设文化创意、文化交流、文化体验、民俗风情演绎和健康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各类设施，打造成为徽文化展示、交流服务基地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8: 在我们入驻这个石亭村之前呢，他们村里本身有一个叫法律明白人这样一个群体，也负责为村民进行解答。但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法律专业知识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掌握的不是很全面，所以在我们跟石亭村共建之后呢，就这方面的合作就是更加强了。对于法律知识方面给他们做这个定分指针，起到这一个化解的作用。
9: 跟这个道同这个一线律所啊共建之后啊，然后我们村里一般的矛盾，就是我们村里可能这个法律知识的不是很掌握得很清楚啊，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这个一线道同这个律所律师直接请他们过来帮我们这个解读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就是基本上能做到我们真正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小事不出村，这个大事不出镇的这种一种情况。
0: 周光成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县域律师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更是最早加入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

0: 法律服务团的成员，这些年，他和法律服务团的成员也走遍了许多乡村，通过和村干部、村民的直接接触，第一时间化解民生纠纷，同时也用脚踏实地的法律服务回答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
1: 我们最关注的是我们乡村经济的如何发展，我们土地流转如何防范，风险。我们这个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我们的品牌，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 这是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还提到什么呢？提到我们乡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矛盾的化解，基层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方式和方法来杜绝和解决、防范这些矛盾和风险，保驾护航，为乡村振兴助力。
2: 截至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成立了896个完美乡村法治型工作站，320个管家幸福驿站。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构建起阵地联动、富力携手、法治润家的基层普法新范式，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和协会将持续强化协同，凝聚工作合力、站点联动，推动法治服务下沉乡村走进家庭，为乡村振兴筑牢法治屏障，以法治力量护航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三农实工记者马俊、王晓栋报道。
3: 近日，来自北京、上海、江西、杭州、福州等地的60余名摄影观鸟爱好者，先后来到祁门县陕里镇文塘村沉浸式观鸟采风，定格野生鸟类灵动瞬间。清晨的祁门县陕里镇文塘村古木葱茏，溪水潺潺，清晰的林间鸟鸣婉转。爱好者们携带长焦相机、观鸟设备，有序驻足，轻声观测，耐心拍摄。 全程低调采风，守护鸟类栖息环境。树林间，被誉为会飞的大熊猫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腿小隼灵动穿梭，画眉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多样的鸟类活动让现场爱好者频频驻足拍摄。
4: 因为主要过来是为了看那个白腿小隼，然后早上也看到了，然后后来上午在这转了转，大概应该是黑纹绢隼、冠羽狗。
3: 花梅这几种相对比较珍稀的鸟，然后其他有一些就整体鸟况还是可以的。这边边上有水有树，反正人不多，但鸟多，对观鸟者来说挺好的。文塘村山林广袤，水系充沛，生态基地优越。多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保护，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鸟类资源。近期。 白腿小隼树洞欲雏的生态画面持续上演，吸引全国各地观鸟、摄影爱好者自发慕名前来。如今，文塘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野生鸟类观赏拍摄基地，生动展现出祁门县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祁门台记者倪琳琳、通讯员黄烈强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